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4: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4: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

0: 热点、焦点、关注点，
1: 新风、新貌、新故事。
0: 关注一零五九，
1: 一零五九关注，聚焦一周热点，传递身边资讯。一零五九关注之一周热点。
2: 日前，高邑区水南镇西牛村获评绿美古树乡村。今日我哋一起嚟走进呢一个地处高邑北部山区嘅小乡村。粤米馨香突击队为活到特色农业注入青春新动能。高邑区妇女儿童活动中心暑期公益培训班正式开班，孩子们能在暑期培训班当中学到怎样的知识。
1: 要点关注。
2: 日前，广东省林业局公布绿美古树乡村、绿美红色乡村古树公园名单，高邑区水南镇西牛村榜上有名，获评绿美古树乡村。这个地处高邑北部山区的小村庄，凭借多年来对古树资源的精心保护、对人居环境的持续改善以及对绿色发展的执着探索，从全省众多候选村庄脱颖而出，成为高邑绿美生态建设的一张闪亮名片。水南镇西牛村山林资源丰富，直批保护传统优良。近年来，在省市区林业部门指导下，西牛村将古树保护作为绿美乡村建设的核心工程，对百年古树群实行精细化、常态化管护，并围绕古树群打造了围屏古树公园，既有效保护了古树生长空间，亦都让村民出门见绿，驻足有荫。记者李一双。
3: 这里是围屏古树公园，这里拥有挂牌古树八棵，包括有龙眼、榕树、紫荆木等等，其中较为稀有的是一棵鸡毛松，拥有树龄200年。这些古树都是新牛村最宝贵的绿色财富。
2: 走进围屏古树公园，多株古树依山就势错落分布，粗壮树干向四周伸展，繁茂之物遮天蔽日，企喺林间只觉得凉风习习，共同构成了一片原生态古树群落，是西牛村独特的生态地标。借力8000万公顷，西牛村以古树保护为生态核心，辐射带动全村人居环境提档升级，不单止完成270多栋房屋外立面改造，实现雨污分流和生活污水集中处理，同时清理房前屋后杂物，盘活边角地建房插绿，让村庄从一处美迈向处处美，同时充分挖掘当地得天独厚的水生态资源，精心打造槟榔岗龙源河栈道，配套建设亲水平台、休息石凳和照明设施等，让清凉的淋水空间成为当地村民及游客亲水纳凉的热门打卡地。学生陈家南：
4: 我是来自肇庆学院的三下乡的团队，我们是第一次来这边水南的西牛村。首先从进村以来，我就觉得这个村的道路非常的整洁，很干净，龙源河栈道我觉得河水非常的清澈，环境非常的清幽，环境这么的好，如果能让它进一步的推进到乡村振兴战略就非常好了。
2: 依托水南镇广东省森林小镇金字招牌，西牛村坚守生态保护优先理念，以生态资源培育特色业态，以乡土乡愁集聚乡村人气。村落串联古树公园、龙源河滨水栈道等优质生态资源，打造夏日溯溪、山野露营等特色游览线路，构建出可漫步悠闲、可亲水嬉戏、可避暑纳凉的沉浸式自然体验场景。优美的生态风光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观光打卡，亦带动农家农庄、特色民宿等乡村配套产业蓬勃发展。昔日冷清静谧的小村庄，乘住生态旅游的绿色流量，处处焕发乡村振兴的蓬勃生机。村民钟先生：
5: 星期六日平时人来人往，很多人来到游水玩耍的。

0: 好多人好高興，玩得好高興，環境幾好，相對完善，村民感到好滿意。唉，我哋去到生活幾十年，從來冇見過咁好。
1: 村民陳先生，
2: 道路全面升級都立青路啦，依家都係水南入嚟我哋呢度係非常方便嘅，依家。呢條河呢，依家咧增加到好多啲設施啊、房屋啊、親水平台啊啲咁嘅，令到啲遊客啊嚟到耍，同啲小朋友互動。我哋村民都會攞自己農產品出嚟售賣嘅。
1: 駐水南鎮幫鎮扶村工作隊隊員、駐犀牛村第一書記劉義榮。
3: 旺季呢，主要是就是夏季的時候，最高峰的時候呢，可以達到每天500人次，一些重大的節假日人流量达到2000多、3000多人。
1: 古树枝繁叶茂，溪流潺潺不息，乡村颜值持续提升。犀牛村走出一条从守护绿水青山、活用生态资源到蓬勃绿色经济的发展之路，独属于犀牛村的绿美乡村故事仍在度继续续写。驻水南镇帮镇扶村工作队队员、驻犀牛村第一书记刘义荣。
3: 我们犀牛村最宝贵的绿色财富就是龙源河栈道与古树群，我们要继续把生态环境管好护好，让更多游客愿意来留得住，让我们乡村发展步伐走得更稳。
1: 本节报道，高邮区融媒体中心记者李一双、伍建浩。
4: 主题关注。
1: 近日，来自广州涉外经济职业技术学院的师生们组成粤米馨香突击队，奔赴乡村一线，开展为期7日，即7月17日至23日的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这支队伍汇聚了专业功底扎实、心系乡土的青年学子，立足学科专业和活到真稻米产业优势，以实干赴能乡村，开启一场青年与乡野双向奔赴的生动实践。活稻镇拥有活稻大米国家地理标志，稻米产业根基深厚。活动期间，粤米馨香突击队深入田间地头、生产车间同村落，通过实地调研、农耕体验、稻米科普、助农直播、短视频创作等多元形式，深入挖掘本地稻米产业与农耕文化的内涵。队员们发挥各自专业所长，用年轻化的传播方式，将稻田风光、大米故事与乡土人民有机结合，助力活稻大米品牌拓宽推广渠道，提升社会认知度。粤米馨香突击队队长曾子音：
5: 我们拍短视频推文的时候，把鳌头古祠堂、本地乡村风土人文镜头和稻田、大米实景穿插在一起，用文案讲讲真实的乡土故事，借着本土文化介绍咱们的活稻大米，既推广农产品，也让大家认识整个活稻，认识活稻镇、活稻大米。
1: 高邀农投恒德福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新农人刘以亮：
6: 我们作为农业经营者，更加的希望他未来能有更多年轻人走到乡村产业来，作为未来农业的一个人才储备。大学生来到田间地头给我的感受就是他们来自不同的专业，这给了我们一次知识的分享之旅，也让我们在深耕农业、深耕乡村的企业给了很多的一个新的理念跟知识的提升。
1: 这次活动不单止推动乡村产业与文旅融合，更引导青年扎根基层、知行合一，实现了实践育人与服务乡村的双向赋能。粤米馨香突击队第一指导老师刘金平：
7: 百千万工程突击队让学生走出课堂，在乡村产业一线把专业知识转化为实干能力，同时读懂乡村振兴的现实意义，践行青年担当。我们计划把单次实践做成持续的协同模式，为活稻特色农业长期输送青年力量。
1: 本次报道，高邮区融媒体中心记者钟建昌、林恩雄。
4: 应百姓们，知百姓事，生活关注。
1: 近日，高邮区妇女儿童活动中心暑期公益培训班正式开班，为期12日的艺术之旅拉开帷幕。本次培训重点开设绘画课程，涵盖漫画、创意美术等基础内容。课堂上，老师引导孩子们用画笔描绘心中的童真世界，在色彩和线条当中激发想象力与创造力。同时，舞蹈课程同步开展，通过基本功训练和简易编排，帮助孩子们在律动中舒展身姿，感受节奏之美。学生陈彦俊：

0: 开展公益艺术培训班，助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1: 本次报道，高邮区融媒体中心记者伍建豪。好啦，呢次嘅一周热点就讲到呢度啦。我系赵敏，我哋下期
2: 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3: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4: 我要食鱼生，
5: 我要食白切鸡，
6: 我要食海鲜啊！
5: 咁就要用端剧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6: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5: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6: 真系噶？咁点卖啊？
5: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剧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6: 你好叻啊！
7: 端鸡食花生油就系香，
8: 买高腰特产，
9: 上高腰优品会，
8: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9: 上高腰优品会，
8: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9: 上高腰优品会，
8: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9: 上高腰优品会。
8: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8: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1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11: 系啦，想请教你哋一个问题啊！平时压力大嘅话，你哋会点样减压噶？
12: 我就会拣做运动啦，例如跳下舞、游下水咁咯，
13: 或者可以睇睇自己中意嘅书。
14: 而我咧就会用知解法啦，将自己觉得有压力嗰啲事情列出嚟，只要你按照呢个清单逐个去击破佢，呢啲所谓嘅压力就会逐渐化解，咁就唔会堆埋一齐，好似一座山咁将自己压住啊。
15: 不过每个人都系与众不同噶嘛，适合自己嘅减压方式先系最好噶。
16: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爱家1059。

0: 站立的一生本身就是答案。
1: 致敬所有老兵，致敬每一段无悔的精情，
0: 热烈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清风吹过，邂逅高腰，夏日美好。行坐过桥公园，临水凉亭，观池波荡漾，消解夏日万般燥热。流连金港湾，栖身露天沙滩帐篷，静享滨海晚风悠闲时光。漫步金沙滩，赏星光瀑布飞流景致，邂逅夜晚独有的浪漫。星星电波相伴，揽尽一城夏日风华。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总有人在我们看不见的远方默默守护，用脚步丈量土地，用坚守抵挡风沙，用初心护住希望，平凡的身影撑起不平凡的担当。致敬每一位默默奉献的守护者，因为有你，山河无恙，生命长青。
1: 高腰的夏天热是真的热，但是傍晚西江边的风、绿布的多汁菠萝、显江的清甜木瓜，都是专

于高腰的限定解暑神器。夏天来了，出门记得带花把遮，再冲杯荷台黄金谷，清热又下火。爱的声音，家的感受，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陈画家。人生是个舞台，所以你要学会演好自己的角色。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早上九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4: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4: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0: 爱的声音，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家的感受，爱家1059。

这片土地上，每一株草木，每一只生灵，都在默默生长。就像一棵生命树，根连着根，心连着心，守护自然，守护生命，不打扰，不伤害，让每一份生机都能安稳向阳。爱护生态，从你我做起。

西江鱼画高腰正好，这里有金沙滩的夕阳，有古塔的倒影，有渔村的烟火气。这里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亦都更近了。欢迎你来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的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上午9:30。
1: 你想登上春晚舞台吗？第三届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暨我要上春晚节目预选现正启动报名，由君如海岸主办，告耀区融媒体中心协办，不限年龄，不限才艺，个人团体均可参与。优秀节目仲有机会直通地区春晚舞台，比赛奖金十分丰厚，总投入超过300,000元。有才你就嚟！报名热线0758-8580-888 或微信搜索小程序告耀优品会，即可线上报名。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4: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4: 咁就要用端。

0: 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啊。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揸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

0: 好噶，
1: 你好叻啊！点解食花生油就系香？
2: 买高腰特产，
3: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3: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3: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3: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家家有本爱家宝典，人人共享美好一天，爱家宝典。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家宝典，我是琳琳。普通人的一生约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在睡觉中度过，但有的人表示自己每天只睡四个小时就够了。那么不同人群每天到底应该睡多少个小时，补觉有用吗？那本期的爱家宝典就来为你科普一下。睡眠的时长啊，是随着年龄变化而不断变化的。一般而言，小学生要保证每天睡眠十个小时左右，初中生每天睡眠九个小时左右，高中生每天睡眠八个小时左右。对于成年人来说啊，每天睡眠六至八小时。六十岁以上老年人适当减少，也需每天睡眠六个小时，这有助于减少痴呆的风险。那是否存在每天睡眠四个小时就足够的情况呢？其实啊，这只是极个别例子，并不是科学的睡眠方法，容易对身体健康造成损害。那在日常生活中，总有不能有效睡眠导致第二天疲乏的情况，有些人就会采用补觉的方法来改善睡眠。其实啊，偶尔一次的失眠可以采用补觉的方法来改善，有助于缓解疲乏。但如果经常睡眠不好，采用补觉的方法就会弊大于利，可能会加剧失眠。那如果一周有三天或三天以上的失眠，连续一个月的话，那就需要及时寻求医生的帮助了。好了，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爱家宝典见。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我们活得太快了，快到来不及看一朵云怎么散，快到来不及等一颗种子怎么醒。可是这世上所有重要的事都进行得很慢，伤口愈合很慢，原谅一个人很慢，爱很慢。所以慢下来吧，陪一株植物晒一下午的太阳，然后你会发现，那些被你追着跑丢了的自己，其实一直站在原地等你回头。慢一点，让灵魂跟上来。

清风吹过，邂逅高腰，夏日美好。行坐过桥公园，临水凉亭，观池波荡漾，消解夏日万般燥热。流连金港湾，栖身露天沙滩帐篷，静享滨海晚风悠闲时光。漫步金沙滩，赏星光瀑布，飞流景致，邂逅夜晚独有嘅浪漫。星星电波相伴，揽尽一城夏日风华。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在想什么呢？
1: 我在想，我始终会回归大海。
0: 好啊，那就变成鲨鱼吧。
1: 嗯，不好，鲨鱼虽然厉害，但太凶太霸道了，我不想让别的鱼儿看见我就害怕。
0: 那大海龟呢？
1: 大海龟虽然善良，但笨笨的，走得也慢，看着它们慢吞吞划水的样子，我都替它们着急。
0: 小鱼总可以了吧？
1: 嗯，不行，小鱼虽然自由，但太弱小了，一个浪头打来，它们就不得不随波逐流。
0: 那你想变成什么？
1: 海豚怎么样？它们足够强大，能保护自己和朋友，却从不欺负弱小。它们游得那么快，像一道银色的闪电，可以自由地去任何地方，而且它们总是成群结队，互相呼应，那声音就像在海里唱歌。它们聪明又友善，是海洋里快乐的精灵。
0: 海豚啊，真好。
1: 那孩子，你想变成什么？
2: 夏天的风吹过活道镇的山塘口村，也都吹进了每一个正在为梦想拼搏的少年的心里面。这个时候，若龙门楼正正矗立，青砖灰瓦，获意高耸。这一座建于清末民初的古门楼，曾守护一村平安，也都承载着一代代人预约龙门的期盼。现在它依然矗立在田畴和青山之间，闪角轻扬，

仿佛喺度为每一位走过佢门下嘅少年默默加油。高考过去，人生嘅答卷先至啱啱写下第一行，嗰啲拆过嘅题、挨过嘅嘢、许下嘅愿，都好似鼓楼两侧嘅围墙一般，护住你走向更宽广嘅远方。或者你曾经喺某个清晨路过呢座门楼，或者你从未去过，但系你一定懂得跃龙门三个字嘅分量。嗰、那个系拼搏嘅回响，系青春嘅序章。呢、这个夏天不妨嚟跃龙门楼走一走，唔系为求签问卦，而系为自己曾经嘅执着轻轻讲一句：辛苦啦，前路可期。爱家1059，让每一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法君，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宇轩，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上午10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买高腰特产，
3: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

0: 看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0: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民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0: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总有人在我们看不见的远方默默守护，用脚步丈量土地，用坚守抵挡风沙，用初心护住希望，平凡的身影撑起不平凡的担当。致敬每一位默默奉献的守护者，因为有你，山河无恙，生命长青。嘅夏天热系真系热，但系傍晚西江边嘅风，绿布嘅多汁菠萝，显江嘅清甜木瓜，都系专属于高腰嘅限定解暑神器。夏天嚟啦，出门记得带花把遮，再冲杯荷台黄金谷，清热又下火。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唉，佢哋都飞走晒啦，冇咗嗰啲喺我枝头筑巢嘅啄木鸟，我哋点算好啊？啲蛀虫捐入我嘅身体，又痛又痒，边个嚟帮我捉佢哋出嚟啊？
1: 橡树姐姐，我都冇蜂鸟嚟食我啲花蜜啦，我嘅花瓣开得再艳，都只系喺寂寞中枯萎。树伯伯，呢个夏天安静到得人惊啊！
2: 听唔到啦，再都听唔到猫头鹰喺夜晚嘅歌声啦。我成身苔藓，猫头鹰再都唔会喺月光下将佢哋带到远方啦。
1: 鸟鸣消失嗰一刻，森林就成咗聋哑嘅囚笼。失去佢哋，我哋只系喺度等待自己嘅死期。保护鸟类，唔好令最后嘅飞翔成为。

夏天最好嘅状态唔系去边度，而系无论喺边度都觉得刚刚好。可以同班 friend 倾倾偈，亦都可以一个人吹吹风、听听歌。这个夏天锁定爱家1059，为炎热生活降个温啦。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上午10:30。
1: 你想登上春晚舞台吗？第三届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暨我要上春晚节目预选现正启动报名。由君如海岸主办，告耀区融媒体中心协办，不限年龄，不限才艺，个人团体均可参与。优秀节目仲有机会直通地区春晚舞台，比赛奖金10丰厚，总投入超过300,000元。有才你就嚟！报名热线0758-8580-888，0758-8580-888，或微信搜索小程序高腰优品会，即可线上报名。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1: 咁就要用端劇成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2: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喎。
1: 系啊，做食得放心又健康。
2: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喎。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3: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2: 你好叻啊！端溪城花生油就系
4: 香。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4: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民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西江之畔，凌阳合下，
6: 中国四大名烟断然居首。自唐代起，断然就名扬文坛，而呵气成物，宛如肌肤，则是断然有别于他烟的绝顶品质。
5: 高腰断然研出的墨汁油润发亮，以其发墨不损耗的独特石质，灿烂多姿的石品花纹，巧夺天工的精雕细琢，被文人墨客视为燕中至宝。
6: 高腰区水口社区以北，坐落住盛产燕石的烂罗山，山中聚集了端燕十大名坑，而端燕的出产地拥有老坑、坑仔、麻子坑三大名坑的紫云谷景区亦都正位于此。
5: 燕坑溯源，沉浸式感受沉淀千年的高腰端燕文化，由一块环石到岸上艺术，端燕不单止是一件文具，更体现住文人的雅趣和风骨。
6: 登山临水，阅尽历史中横，走近端燕，重拾文人雅兴，一方端燕承载千年文物，方寸之间蕴含创变之魂。

0: 诶，轩仔咁啱嘅。
1: 哦，我见天气咁热，今日去买啲绿豆同埋臭草，打算系煲啲绿豆糖水咯。
0: 我都系啊，嚟买啲乌梅同埋山楂咁，整啲酸梅汤咯。
1: 盛夏时节咧，防暑降温好重要噶。除咗咧绿豆糖水、酸梅汤、西瓜、冬瓜、青瓜、苦瓜咧都唔错噶。
0: 嗯，每日要饮唔少于1500至2000毫升嘅水，亦都可以适量饮用含盐、含电解质嘅饮品。
1: 做好防晒措施，尽量随身携带风扇仔、十滴水、清凉油等等啊。及时咧就抹汗，避免汗水堵塞毛孔，影响散热。
0: 冇错啦，如果身体已经好热啦，可以用湿毛巾擦拭额头、颈部、腋窝等血管丰富嘅部位，帮助散去热气。
1: 室内空调咧就可以适当调高温度，配合风扇使用，能够避免空调直吹嘅不适啊。
0: 如果实在觉得闷热难耐，可以食一小块冰西瓜或者冰酸奶，快速缓解。
1: 防暑降温的关键就是循序渐进，不要令到身体在冷热之间反复切换。
2: 拒绝葛优躺，夏天就要热情绽放。
3: 烈日当空，这个是青春在这里燃烧。
2: 锁定 FM105.9 高腰综合广播，全天候好音乐不间断。
3: 为你的通勤路加点冰，为你的心情充满电。
2: 这个夏天音量开最大，同我哋一齐出发啦！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陆建爱。没有一个冬天不可逾越，没有一个春天不会来临。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黎亮，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上午11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买高腰特产，
3: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3: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4: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4: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0: 热点、焦点、关注点，
5: 新风、新貌、新故事。
0: 关注1059，
5: 1059关注，
6: 聚焦一周二。

0: 点，传递身边资讯。1059关注之一周热点。
1: 日前，高邀区水南镇西牛村获评绿美古树乡村。今日我哋一齐嚟走进呢一个地处高邀北部山区嘅小乡村。粤米馨香特击队为活到特色农业注入青春新动能。高邀区妇女儿童活动中心暑期公益培训班正式开班，孩子们能喺暑期培训班当中学到点样嘅知识。
0: 要点关注？
1: 日前，广东省林业局公布绿美古树乡村、绿美红色乡村古树公园名单，高邀区水南镇西牛村榜上有名，获评绿美古树乡村。这个地处高邀北部山区的小村庄，凭借多年来对古树资源的精心保护、对人居环境的持续改善以及对绿色发展的执着探索，从全省众多候选村中脱颖而出，成为高邀绿美生态建设的一张闪亮名片。水南镇西牛村山林资源丰富，直批保护传统优良。近年来，在省市区林业部门指导下，西牛村将古树保护作为绿美乡村建设的核心工程，对百年古树群实行精细化、常态化管护，并围绕古树群打造了围屏古树公园，既有效保护了古树生长空间，亦都让村民出门见绿，驻足有荫。记者李一双。
2: 这里是围屏古树公园，这里拥有挂牌古树八棵，包括有龙眼、榕树、紫荆木等等，其中较为稀有的是一棵鸡毛松，拥有树龄200年。这些古树都是新牛村最宝贵的绿色财富。
1: 走进围屏古树公园，多株古树依山就势错落分布，粗壮树干向四周伸展，繁茂之物遮天蔽日，企喺林间只觉得凉风习习，共同构成了一片原生态古树群落，是西牛村独特的生态地标。借力8000万公顷，西牛村以古树保护为生态核心，辐射带动全村人居环境提档升级，不单止完成270多栋房屋外立面改造，实现雨污分流和生活污水集中处理，同时清理房前屋后杂物，盘活边角地见缝插绿，让村庄从一处美迈向处处美，同时充分挖掘当地得天独厚的水生态资源，精心打造槟榔岗龙源河栈道，配套建设亲水平台、休息石凳和照明设施等，让清凉的淋水空间成为当地村民及游客亲水纳凉的热门打卡地。学生陈家南：
3: 我是来自肇庆学院的三下乡的团队，我们是第一次来这边水南的西牛村。首先从进村以来，我就觉得这个村的道路非常的整洁，很干净，龙源河栈道我觉得河水非常的清澈，环境非常的清幽，环境这么的好，如果能让它进一步的推进到乡村振兴战略就非常好了。
1: 依托水南镇广东省森林小镇金字招牌，西牛村坚守生态保护优先理念，以生态资源培育特色业态，以乡土乡愁集聚乡村人气。村落串联古树公园、龙源河滨水栈道等优质生态资源，打造夏日溯溪、山野露营等特色游览线路，构建出可漫步悠闲、可亲水嬉戏、可避暑纳凉的沉浸式自然体验场景。优美的生态风光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观光打卡，亦带动农家农庄、特色民宿等乡村配套产业蓬勃发展。昔日冷清静谧的小村庄，乘住生态旅游的绿色流量，处处焕发乡村振兴的蓬勃生机。村民钟先生：
4: 星期六日平时人来人往，很多人来到游水玩耍，很多人很高兴，玩得很高兴，环境挺好，相对完善，村民感到很满意。我到到生活几十年，从来没见过咁好。
1: 村民陈先生：
5: 道路全面升级都立青路啦，依家都系水南入嚟我哋呢度系非常方便嘅。依家呢条河咧，依家咧增加到好多啲设施啊、房屋啊、亲水平台啊啲咁嘅，令到啲游客啊来到耍，同啲小朋友互动。我哋村民都会攞自己农产品出嚟售卖嘅。
1: 驻水南镇邦镇扶村工作队队员、驻西牛村第一书记刘义荣：
6: 旺季呢，主要是就是夏季的时候，最高峰的时候呢，可以达到每天500人次，一些重大的节假日，人流量达到2000多、3000多人。
1: 古树枝繁叶茂，溪流潺潺不息，乡村颜值持续提升。

0: 只牛村走出一条从守护绿水青山、活用生态资源到蓬勃绿色经济的发展之路，独属于西牛村的绿美乡村故事仍在继续续写。驻水南镇邦镇湖村工作队队员、驻西牛村第一书记刘义荣：
1: 我们西牛村最宝贵的绿色财富就是龙源河栈道与古树群，我们要继续把生态环境管好护好，让更多游客愿意来留得住，让我们乡村发展步伐走得更稳。
0: 本节报道高邮区融媒体中心记者李一双、伍建浩。
2: 主题关注：
0: 近日来自广州涉外经济职业技术学院的师生们组成粤米馨香突击队，奔赴乡村一线，开展为期七日，即七月十七日至二十三日的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这支队伍汇聚了专业功底扎实、深喺乡土的青年学子，立足学科专业和活到真稻米产业优势，以实干赴能乡村，开启一场青年与乡野双向奔赴的生动实践。活到镇拥有活到大米国家地理标志，稻米产业根基深厚。活动期间，粤米馨香突击队深入田间地头、生产车间和村落，通过实地调研、农间体验、稻米科普、助农直播、短视频创作等多元形式，深入挖掘本地稻米产业与农间文化的内涵。队员们发挥各自专业所长，用年轻化的传播方式，将稻田风光、大米故事与乡土人民有机结合，助力活到大米品牌拓宽推广渠道，提升社会认知度。粤米馨香突击队队长曾子音：
3: 我们拍短视频推文的时候，把鳌头古祠堂、本地乡村风土人文镜头和稻田、大米实景穿插在一起，用文案讲讲镇子的乡土故事，借着本土文化介绍咱们的活稻大米，既推广农产品，也让大家认识整个活稻，认识活稻镇、活稻大米。
0: 高邀农投恒德福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新农人刘以亮：
4: 我们作为农业经营者，更加的希望他未来能有更多年轻人走到乡村产业来，作为未来农业的一个人才储备。大学生来到田间地头给我的感受就是他们来自不同的专业，这给了我们一次知识的分享之旅，也让我们在深耕农业、深耕乡村的企业给了很多的一个新的理念跟知识的提升。
0: 这次活动不单止推动乡村产业与文旅融合，更引导青年扎根基层，知行合一，实现了实践育人与服务乡村的双向赋能。粤米馨香突击队第一指导老师刘金平：
5: 百千万工程突击队让学生走出课堂，在乡村产业一线把专业知识转化为实干能力，同时读懂乡村振兴的现实意义，践行青年担当。我们计划把单次实践做成持续的协同模式，为活稻特色农业长期输送青年力量。
0: 本次报道高邮区融媒体中心记者钟建昌、林恩雄。
2: 应百姓们，知百姓事，生活关注。
0: 近日高邮区妇女儿童活动中心暑期公益培训班正式开班，为期十二日的艺术之旅拉开帷幕。本次培训重点开设绘画课程，涵盖漫画、创意美术等基础内容。课堂上，老师引导孩子们用画笔描绘心中的童真世界，在色彩和线条当中激发想象力与创造力。同时舞蹈课程同步开展，通过基本功训练和简易编排，帮助孩子们在律动中舒展身姿，感受节奏之美。学生陈燕俊：
6: 今天我参加了这个活动，我非常的开心，我画的这个瓶瓶罐罐的画得非常的好，下次还有这样的活动我还会继续来，因为能学到很多知识。
0: 这次培训将持续至8月7号，不单止丰富了孩子们的假期生活，亦都为他们搭建了接触艺术、展示自我的平台，营造了关爱儿童健康成长的良好氛围。肇庆市高邮区妇女联合会部长郭俊慈：
7: 为了丰富儿童假期文化生活，解决家长假期看护需求，我们在妇儿中心开展公益艺术培训班，助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0: 本次报道高邮区融媒体中心记者伍建浩。 好啦，呢次嘅一周热点就讲到呢度啦。我系赵敏，我哋下期节目时间再见。

0: 音
1: 聚焦一周热点，传递身边资讯。1059关注之一周热点。
2: 18岁，佢顶低锄头，接过一把比自己仲高嘅老步枪。嗰个时候系1937年，佢嘅青春系一粒随时准备出膛嘅子弹。
3: 30岁，佢从白山黑水一路打到天涯海角，枪林弹雨里，佢唯一嘅行囊就系战友倒下前留低嘅名字。
2: 40岁，佢将军装上嘅硝烟拍干净，转身行入戈壁同深山，建设新中国嘅路上，佢依然系最沉默嘅嗰块基石。
3: 80岁，佢记唔清儿女嘅生日，却能够将牺牲战友嘅番号倒背如流。佢总系话：我唔系英雄，我只系替佢哋活到今日。
2: 呢一生，佢哋将热血洒进国土，将思念埋进异乡，将胜利同太平都留俾咗我哋。
3: 嗰啲从硝烟里面走嚟嘅背影，每一步都系共和国嘅来路。
1: 热烈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

0: 电台节目有得听，仲有得睇，
1: 系真唔系啊？
0: 梗系外加1059高腰综合广播开通微信视频号直播啦！想睇下一众主持嘅庐山真面目，想同我哋实时互动交流，即刻微信搜索 GYGB1059， 添加外加1059做好友，动态消息随时送到。
1: 记住系微信搜索 GYGB1059，GYGB1059 啊！
0: 同外加1059加个好友，关注点赞留言倾下偈，就系咁盏鬼。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中午11:30。
1: 你想登上春晚舞台吗？第三届君悦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暨我要上春晚节目预选现正启动报名。由君悦海岸主办，告耀区融媒体中心协办，不限年龄，不限才艺，个人团体均可参与。优秀节目仲有机会直通地区春晚舞台，比赛奖金10丰厚，总投入超过300万元。有才你就嚟！报名热线0758-8580-888，0758-8580-888，或微信搜索小程序告耀优品会，即可线上报名。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4: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4: 咁就要用

0: 3000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揸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各位同学上课啦，今日咧我哋一齐嚟学习一下家用燃气安全嘅知识，有几点咧一定要牢记。一，用气嘅时候要保持室内通风，如果长时间使用燃气，一定要注意通风换气。仲有，如果厨房通风唔好嘅，天然气喺燃烧唔充分嘅时候，就容易造成一氧化碳中毒。第二，使用嘅时候要近距离看护，在使用炉具过程当中要有人看管，人不能够远离。煲水、煮牛奶、煮粥的时候，器皿就不要装得太满了，以

房滚泻之后，将炉火整熄，发生漏气。用完气之后，一定要及时关闭灶具嘅开关同灶前嘅阀门。第三，使用之后要关阀断气。瞓觉之前咧，就最好关闭厨房门，打开厨房嘅窗。特别如果屋企有爷爷嫲嫲、公公婆婆嘅，就一定要注意提醒下佢哋。仲有，如果同爸爸妈妈外出旅游嘅时候，仲需要关闭前阀噶。各位同学仔，学识咗未呢？西江鱼画高腰正好，这里有金沙滩的夕阳，有古塔的倒影，有渔村的烟火气。这里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亦都更近了。欢迎你来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的不单只是江，而是同你共享的每一日。外加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加1059。

0: 在生活中如何注意用油用气安全呢？在使用燃气时要防止气体泄漏，用后要随手关闭气源阀门，查漏时不能开启明火。在使用油漆等危险物品时应开窗通风，落实安全措施。现场应配备灭火器材，家中不要储存汽油、油漆等危险物品。厨房油锅着火时切勿用水灭火，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然后盖上锅盖或倒入大量蔬菜使火熄灭。发生燃气泄漏时应立即切断气源，熄灭一切明火，严禁打开或关闭任何电器，迅速疏散室内人员，并在室外报警。一旦漏气发生火灾，可用干粉灭火器对其起火根部喷射，或用湿棉被覆盖。消防安全，人人有责。
1: 清风吹过，邂逅高腰，夏日美好。行坐过桥公园，临水凉亭，观池波荡漾，消解夏日万般燥热。流连金港湾，栖身露天沙滩帐篷，静享滨海晚风悠闲时光。漫步金沙滩，赏星光瀑布飞流景致，邂逅夜晚独有的浪漫。星星电波相伴，揽尽一城夏日风华。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李杰初。人生的路靠自己一步步走，真正能保护你的是你自己的人格选择和文化选择。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中午12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倚天屠龙记是武侠大师金庸的长篇小说，故事时间前后跨度100年，以元末群雄纷起、江湖动荡为广阔背景，剧情围绕两样兵器屠龙刀和倚天剑展开，讲述了一场以倚天剑和屠龙刀掀起腥风血雨的江湖故事。以下时间敬请各位留意收听由已故港股大师张月佳播讲的金庸名著《倚天屠龙记》。
2: 前文再续，书接上一回，话说张无忌他们伏在岩石后面听陈友谅和宋青书讲嘢，后尾听陈友谅话：周姑娘同你结咗婚之后，咁峨眉、武当两派都要听丐帮号令，再加埋明教，哇，声势几咁浩大啊！只要打垮蒙古人，呢、这个花花江山呢，嘿，就要换个主人咯。佢讲呢几句说话嘅时候，自得意满，不但似乎丐帮已经得到天下，而且佢陈友谅已经新登大宝，稳坐龙庭啦。蒋拨龙头同宋青书都跟埋佢，骑骑骑咁干笑咗几声。陈友谅话：我哋走咯，宋兄弟，莫七侠系死喺呢处附近噶，佢藏尸嘅山洞似乎离呢度冇几远，系咪？你敌到人呢处，不然马失前蹄，唔通系莫七侠阴魂显醒吓？宋青书冇回答佢啦，咁三个人就行咗去马嘅旁边，上马而去。张无忌等三个人去远咗，连忙同宋远桥等四个人解开穴道，跪喺地下猛咁叩头。佢话：师伯、师叔，你哋正喺度怀疑我害。

0: 死咗七师叔，当时我好难分辨，得罪嘅地方请师伯师叔重重责罚。宋远桥一声长叹，含住眼泪望住个天唔出声。余连州连忙扶起张无忌，佢话：啱先我哋都错怪咗你，系我哋唔啱咯。我哋亲如骨肉，你一切都不必讲咁多啦。唉，真系想唔到青书。如果唔系我哋亲耳听见啦，有边个能够相信呢？宋远桥抽出长剑，佢话：原来七弟撞见青书呢个畜生，呢个畜生啊，偷偷地将峨眉女侠嘅卧室今天你追住嚟清理门户嘅。三位师弟，无忌仔仔，我哋即刻追住佢，等我亲手杀咗呢个畜生。一讲完，展开轻功，飞咁快向住青书追住去。张同泰大声嗌佢：大哥，请翻嚟啦，一齐商量过先啦。宋远桥完全唔理佢，即系揸住把剑飞奔啊！无忌嗱嗱声追佢，几个起落已经拦住宋远桥前边啦。佢话：大师伯，四师伯话有说话同你讲啊。宋大哥一时俾人哋愚弄，日后就必然会醒悟噶啦。大师伯要责罚佢，亦唔使忙做一时啊。宋远桥哽咽住话：七弟，七弟，做阿哥嘅对你唔住啊！霎时间想起咗当年张翠山为咗对唔住余代岩而自杀，而家先至深深体会到当时五弟嘅心情。佢攋住把长剑，向自己条颈就割过去。张无忌大吃一惊啊，施展挪移乾坤手法，一手将佢把长剑抢咗去，但系剑尖终于喺条颈上面一带划咗一条长长嘅血痕。呢阵时余连周等亦已经追到嚟啦。张松溪劝佢话：大哥，青书做出呢种大逆不道嘅事嚟，武当门里面人人都唔肯过佢嘅，但系清理门户事小，轻覆江山事大，我哋唔能够因小失大啊。宋远桥圆睁双眼，好嬲咁话：你话清理门户嘅事仲少啊？我生落呢个咁样五翼仔，佢张崇溪话：听嗰个陈友良嘅说话，丐帮仲想驾手青书谋害我哋嘅恩师，挟制武林各大门派图谋江山。恩师嘅安危系本门第一大事，天下武林同苍生嘅祸福更加系第一等嘅大事。青书佢多行不义，迟早必定有报应嘅，我哋仲系商量大事紧要啊。宋远桥听佢言之有理，就好嬲咁还剑入鞘，佢话：我个心都乱晒啦，听四弟讲啦。甄妮婷就攞出金疮药，帮我包扎颈上受伤嘅地方。张崇溪话：丐帮既然要对恩师不利，而家恩师仲系毫不知情嘅，我哋需要连日连夜赶翻去武当。呢个陈友亮虽然话要青书喐手啫，但呢种奸人诡计百出，方唔定会提早喐手嘅。我哋眼前第一要务就要维护恩师嘅安全。恩师嘅年纪已经系好高啦，如果再有假少林僧报信嘅事，我哋做弟子嘅真系万死莫赎啦。讲完，对企喺远处嘅赵敏碌咗眼。对佢派人谋害张三丰嘅事情仲系好嬲啊！宋远桥个背脊出咗一阵冷汗，佢话：冇错，冇错，我急于追杀呢个五翼仔，竟然将恩师嘅安危置于脑后，真系该死，轻重导致，实在嬲到我傻咗啦！快啲走啦，快啲走啦！张松溪对张无忌话：无忌，搭救周姑娘嘅事就由你去办啦。事情完咗之后，希望你嚟武当一聚啦。张无忌话：谨奉师伯吩咐。张崇溪低声话： 呢、这个赵姑娘豺狼成性，要千万小心啊！宋青书系前车之鉴，好男儿大丈夫，决唔好俾美色所误啊！张无忌红住块面，点一点头。咁武当四侠同张无忌将莫星谷嘅尸体葬喺大石嘅后边，五个人跪拜之后痛哭咗一场。宋远桥等四人就离开走咗啦。赵敏慢慢行到张无忌身边，佢话：你四师伯叫你小心，唔好俾我呢个小女迷惑。宋青书系前车之鉴，佢系咪咁讲呢？张无忌块面又红起上嚟，佢话：你点知道噶？你有顺风耳噶？
1: 哼，计我话呢，宋大侠佢哋事后想翻转头，一定唔会怪宋青书嘅心地咁坏嘅，反而会怪周姐姐红颜祸水，害咗一位武当少侠嘅啫。
0: 张无忌嘅心谂，讲唔定真系会咁噶，但系佢把嘴呢就讲：宋师伯佢哋都系明理君子，点会乱咁责怪人呢？
1: 哼哼，越系自以为系君子嘅，就越会乱咁责怪人。快啲去救你嘅周姑娘把啦，千祈唔好落喺宋青书手里边添。如果系啊，你就弊啦。
0: 张无忌块面又一红啦，佢话：我点解会弊啫？话住张无忌去拉咗马嚟，同赵敏骑马直奔关内。佢谂义父如果确实系俾丐帮捉咗，丐帮要用佢嚟要挟明教，咁眼前应该唔会对佢有咩嘢伤害嘅，不屈辱呢就难免啦。但系只若冰清玉洁，遇到陈友谅、宋青书之流，一个险毒，一个无耻，一逼到佢就系唯有死嘅啫。谂到呢处，而得插翼飞去牢笼啊！但系赵敏负咗伤，又点都唔可以唔瞓觉、唔休息咁赶路噶。唉，当晚两个人喺一间小客店里边过夜，张无忌瞓喺炕床上边，越想就越担心。佢行去赵敏嘅窗口外边，听到佢呼吸均匀，瞓得好冧。去到柜台攞一支毛笔墨砚，黐咗叶帐簿，写得几个字，话事情紧急，决心漏夜赶路，事成之后再见面啦。咁叮嘱佢小心养伤，一路慢慢翻去。写完啦，将个叶帐簿用墨砚扎咗喺台面嚟，就由窗口跳出去，向南飞奔而去啦。第二朝早买咗匹马，一路不停咁换马，连日连夜咁赶路，几日之间就去到牢笼啦。不过虽然追得咁快啊，中途并冇遇到陈友谅同宋青书，睇嚟就系佢夜晚赶路嘅时候，陈宋两个人同掌拨龙头正喺客店瞓紧觉，所以错过咗啦。牢笼系河北重镇，唐代系节度使驻扎嘅地方。经过宋金时代几次打仗，大受破坏，到而家仲未恢复元气嘅，但仍然系人烟稠密。张无忌行匀牢笼嘅大街小巷、茶楼酒馆，哈，讲起嚟又奇怪啦，竟然连一个乞衣都见唔到。不过佢个心里边呢，反而欢喜，点解呢？因为咁大一个大醒啊，街上竟然连一个乞衣都冇嘅。不过佢心里边反而欢喜，佢谂咁大个大醒，加上竟然一个乞衣都冇，呢件事就好唔平常啦。陈友谅话丐帮喺呢度聚会，一定唔系假嘅。睇嚟醒里边大大细细嘅乞衣都去咗参见帮主定啦，只要揾到佢哋聚会嘅地方，就能够探听到义父同子若系唔系真系俾丐帮捉咗佢。於是他在醒里面的庙宇、祠堂、闭院、空地到处咁揾，揾唔到线索，咁又去近郊各处村庄踏勘，仍然系唔见有咩动静。到咗傍晚， 佢越揾你越焦躁，不由得。

谂起赵敏个好处啦。如果佢喺身边，我点都唔至于咁束手无策嘅。冇法子啦，唯有搵一间客店住落。食完晚饭之后瞓咗一阵，到二更时分，飞身上屋睇下四围有咩动静啦。佢四面咁望，只得一片宁静，一啲江湖人物聚会嘅迹象都冇。正在烦恼嘅时候，忽然间见到东南角有一座高楼，上面仲系灯光火猛。佢谂呢家人唔系官宦就是、富绅啦，同丐帮冇关系噶啦。佢啱啱系咁谂啫，远远似乎望见人影一闪，有个人喺楼上窗口跳咗出嚟。不过相隔好远，睇唔清楚。佢谂，莫非有绿林豪客去呢家大户人家作案？横掂都冇事啫，去睇下得。就立即展开轻功，走到嗰座巨宅旁边，飞身跳过围墙，入到去啦。咁听见有人话：陈长老真系多事噶啦！明明讲定正月初八，大家老河口聚集。点知又嗱嗱声通知落嚟，要我哋喺呢处等候。佢又唔系帮主，当乜嘢就要做乜嘢，真系岂有此理！声音洪亮，讲起嚟有啲气愤。所讲嘅显然系丐帮里边嘅事。张无忌一听之后，心里面好欢喜。呢啲声音喺大厅里边传出嚟，张无忌静静咁行埋去。只听见丐帮帮主史火龙嘅声音话：陈长老真系好叻噶，个乜叉叉金毛狮王谢逊，江湖上咁多人揾佢揾咗二十几年啦，连揾一条狮毛嚟闻下都揾唔到，陈长老就将佢手到擒嚟啦。我讲本帮冇人及得佢啊，武林之中有边一个人能够做得到呢？吓、啊！张无忌又惊又喜，佢谂二府下落已经知道啦。丐帮之中并冇边个了不起嘅高手，搭救二府应该唔难嘅。就控制眼埋去长枪啦，装入去里边。只见史火龙居中坐响树，全功执法两个长老蒋鹏龙头同埋三名八代长老坐喺下手边。另外有个衣饰华丽嘅中年肥佬，睇佢个衣饰相貌，实都系个富绅，不亦都孭住六个布袋。张无忌个心谂，冇错啦，原来牢笼有个大财主嘅丐帮弟子，喺呢个大财主屋企里边聚会，咁的确系边个都想唔到噶啦。只听见史火龙接住话。陈长老既然有通知传礼，要我哋喺牢笼等候，一定有佢嘅道理嘅。我哋图谋大事，吓、啊，差差差，咁啊，咁啊，咁啊，务必要小心谨慎啊，小心谨慎啊！蒋鹏龙头话：江主明鉴，江湖上群豪到处咁揾谢逊。目的就要夺取武林至尊嘅屠龙宝刀。而家呢把宝刀既然唔喺谢逊手上，无论点样氹佢、吓佢，又软又硬，佢始终唔肯讲宝刀喺边处。我哋白白捉咗个盲公翻嚟，除咗请佢饮、请佢食，就乜嘢用都冇噶啦。叫兄弟话呢，不如索性同佢上啲刑，睇佢讲定唔讲啦。史火龙撒手话：，咁唔妥嘅，唔妥嘅，用硬功夫讲唔定，反而仲弊添。我哋等陈长老到咗之后，吓、啊、再嚟从长计议啦。蒋鹏龙头块面有啲愤愤不平嘅神气，似乎拜帮主咩事都要听陈友良嘅主张。史火龙攞出一封信交俾蒋鹏龙头，佢话：，冯兄弟，你即刻启程去濠州。将我呢封信交俾寒山童，话佢个仔喺我哋呢处平安冇事啊，只要寒山童投诚本帮咯，我自然会对佢个仔另眼相看嘅。咁话，蒋鹏龙头话：
呢啲送信嘅小事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中午1:30。你想登上春晚舞台吗？第三届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暨我要上春晚节目预选现正启动报名。由君如海岸主办，告耀区融媒体中心协办，不限年龄，不限才艺，个人团体均可参与。优秀节目仲有机会直通地区春晚舞台，比赛奖金10分丰厚，总投入超过300万元。有才你就嚟！报名热线0758-8580-888，0758-8580-888，或微信搜索小程序告耀优品会，即可线上报名。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0: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0: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0: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0: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2: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喎、
0: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2: 真系噶？咁点卖啊？
0: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2: 你好叻啊！
3: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4: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哈哥，呢位是我朋友。哈哥你好，你好。
5: 好啊好啊，嗱，介绍啲靓嘢俾你食，食到好嗨噶！
6: 嗱，你哋慢慢玩啊。
1: 咦，呢样嘢我见过、啊，记唔记得上次阿 Sir 嚟学校做宣传啊？呢啲毒品嚟噶，你啲乜嘢朋友嚟噶？我哋借厕所走啦。吓、啊，真系噶？唔好意思啊，我都唔知道佢系咁嘅。诶，走啦走啦。
0: 毒品化身千万，让人防不胜防，高度警觉，远离毒品，为青少年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7: 夏天最好的状态不是去哪里，而是无论在哪里都觉得刚刚好，可以同班 friend 倾倾偈，亦都可以一个人吹吹风听听歌。这个夏天锁定爱家1059，为炎热生活降个温了。

0: 阳台杂物就湿干净，台风天气咧就冇使惊。
1: 喂，阿强，你暗暗沉沉喺度讲咩啊？
0: 陈师奶，台风你唔系讲少噶，旧年旺伯呢个花盆飞落街，争啲系砸到人啊！你唔记得啦？
1: 系、哦，咁要点做啊？
0: 好简单啫，记住三个执字。第一执执好阳台花盆同埋衣架，第二执执清门口排水渠嘅树叶，第三执执定应急包、电筒、干粮同埋矿泉水。
1: 多谢晒阿强，咁我都系嗱嗱临翻屋企做好应急准备先。
0: 客咩气啊？街坊街里啊嘛！
1: 台风嚟啦，唔使惊，做好防备，我知精。
2: 拒绝葛优糖，夏天就要热情绽放。
3: 烈日当空，呢个系青春喺度燃烧。
2: 锁定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全天候好音乐不间断。
3: 为你嘅通勤路加啲冰，为你嘅心情充满电。
2: 呢个夏天音量开最大，同我哋一起出发啦！

0: 是第三届最美孤妖人洪令聪。世界上最快乐的事，莫过于为理想而奋斗。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子欣，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2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2: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2: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2: 你好叻啊！
3: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4: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4: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

就是准新娘莫文蔚。接下来的歌就送给爱我的人，也送给我爱的人。

0: 你想登上春晚舞台吗？第三届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暨我要上春晚节目预选现正启动报名，由君如海岸主办，告耀区融媒体中心协办，不限年龄，不限才艺，个人团体均可参与。优秀节目仲有机会直通地区春晚舞台，比赛奖金十分丰厚，总投入超过300万元。有才你就嚟！报名热线0758-8580-888，0758-8580-888，或微信搜索小程序高腰优品会，即可线上报名。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0: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0: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

0: 三届最美居优人钟翠芬。我觉得读一本好书就是和许多高尚的人谈话。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雨轩，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三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4: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4: 咁就要用

0: 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家有本爱家宝典，人人共享美好一天，爱家宝典。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家宝典，我是琳琳。普通人的一生约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在睡觉中度过，但有的人表示自己每天只睡4个小时就够了。那么不同人群每天到底应该睡多少个小时，补觉有用吗？那本期的爱家宝典就来为你科普一下。睡眠的时长啊，是随着年龄变化而不断变化的。一般而言，小学生要保证每天睡眠10个小时左右，初中生每天睡眠9个小时左右，高中生每天睡眠8个小时左右。对于成年人来说啊，每天睡眠6至8小时。60岁以上老年人适当减少，也需每天睡眠6个小时，这有助于减少痴呆的风险。那是否存在每天睡眠4个小时就足够的情况呢？其实啊，这只是极个别例子，并不是科学的睡眠方法，容易对身体健康造成损害。那在日常生活中，总有不能有效睡眠导致第二天疲乏的情况，有些人就会采用补觉的方法来改善睡眠。其实啊，偶尔一次的失眠可以采用补觉的方法来改善，有助于缓解疲乏。但如果经常睡眠不好，采用补觉的方法就会弊大于利，可能会加剧失眠。那如果一周有3天或3天以上的失眠，连续1个月的话，那就需要及时寻求医生的帮助了。好了，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爱家宝典见。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0: 各位老友，听粤曲咧，肯定系要听越听越好听嘅《南方粤韵》啦。大家好，我是彭次权啦，你咪即系72家房客嘅包租公太子炳啦，记住收听啊！
1: 国策路师百万红，九月南征集

0: 向媒，先国后家，我此去救国救民，与妻你分别，且待明春燕子再结巢，便是我归来团聚，你要多加保重啊！
1: 我会的啦。

0: 咦，点塞车嘅？
1: 哦，系、哦，前面系斑马线啊！依家上班高峰，而且又学生翻学时间，所以大家咪自觉礼让，慢慢等咯。
0: 老公啊，前面系斑马线啊，要收收油啦。
2: 系、哦，唔记得咗添，礼让啊嘛，知道啦，老婆大人。嗱，喺停止线前面停好啦。
0: 礼让斑马线，
2: 你我都系文明交通参与者。
3: 西江渔画高腰正好，呢一度有金沙滩嘅夕阳，有古塔嘅倒影，有渔村嘅烟火气。呢一度系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嘅创意园，从烧饭塔嘅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嘅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嘅系风景，亦都系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啦，停车更方便啦，风景亦都更近啦。欢迎你嚟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嘅唔单止系江，而系同你共享嘅每一日。爱家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加1059。

各位高腰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李慈湘，我非常之喜欢听南风月韵节目，我们都一起来支持它呀。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3: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0: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0: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0: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0: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

0: 位老友，听粤曲咧，肯定系要听越听越好听嘅南方粤韵啦。大家好，我系彭次权啦，你咪即系72家房客嘅包租公太子炳啦，记住收听啊！
1: 国策路西百万红，九月南征集。

0: 晚上开车小心啲啊！做咩急刹啊？
1: 唉，又似你啊！头先嗰部车啊，开住远光灯，整到我眼都盲晒，路都睇唔清啊！咁咪急刹咯。
0: 咁啊系啊！如果开住远光灯会车，会使到对方司机啊瞬间致盲，至少啊两秒时间里边，等于眯埋只眼开车，好牙烟噶。
1: 冇错啦，总之傍晚车速永远要比开远光灯更加安全啊！
2: 正确使用汽车灯光，保护自身的安全，共同营造出一个井然有序的交通环境。爱的声音，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家的感受，爱家1059。

各位高腰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李慈湘，我非常之喜欢听南风月韵节目，我们都一起来支持他吧。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李李恒，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雪莹，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4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
2: 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剧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
2: 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剧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2: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2: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2: 你好叻啊！
3: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4: 买高腰特产，
5: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5: 上高腰优品会。
4: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5: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5: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6: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6: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7: 掀开人生帷幕的是他们，拉上人生帷幕的亦都是他们。
8: 他们是医生和护士，
9: 医者仁心，大爱无疆，
7: 请给予医护工作者们多一点的理解和尊重。
10: 差少少的，差少少咁多就得㗎啦。
11: 仲未摸到㗎，真係蠢啊。
10: 點解我隻手咁震嘅？定啲嚟，定啲嚟，我一定得嘅，我一定可以㗎。耶，阿媽，我捉到啦。
12: 喂，你做乜嘢啊？老公，佢捉住我嘅手啊。
13: 喂，靚仔，你拖过界喎。
10: 唔好意思啊，唔好意思啊，我系想
12: 佢想拖我只手咋，唔好意思啊，嗱，俾你拖啦。
14: 第一次我牵起你的双手，失去方向，不知该往哪儿走。
15: 你有几耐冇拖过佢嘅手？爱家1059提下你，有啲情唔可以等。

0: 我们。
1: 每个孩子来到我们的身边，都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而我们留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就是陪伴。陪伴亦是一种爱。

0: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4: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

0: 我每日忙工作忙应酬，做住一啲做极都做唔完嘅嘢，睇落好似自己好重要咁。
1: 爸爸爸爸，你应承我今日去公园玩噶，我哋几时出发啊？
0: 对唔住啊，仔仔，爸爸都唔记得约咗你添。今日爸爸你有个好重要嘅会要开，我下个礼拜再同你去啊，好唔好啊？
1: 你讲大话，我憎死你啊！
0: 喂，老婆啊，咩事啊？
2: 点解你仲唔翻嚟噶？今日阿妈生日，你唔记得咩？前两日我先提咗你。
0: 哎呀，我今日有个应酬要去，你帮我同阿妈讲声啊！
2: 有冇搞错啊你？你几耐冇翻过屋企啦？同佢哋讲咗你会翻嚟食饭噶，佢哋唔知几开心啊！你唔好对住个仔又系咁，连你爹哋妈咪都系咁先得噶。
0: 一路奔忙，蓦然回首，先至发觉自己错过咗人生最宝贵嘅嘢。家人需要你嘅陪伴，常回家看看。
3: 嗰一刻，第一次听到我哋嘅声音。
4: 欢迎大家锁定爱家1059高腰综合广播。
5: 嗰一次，我哋喺活动现场见面。
6: 欢迎嚟到我哋爱家1059听众见面会嘅现场，我系 DJ Super， 大家好嘛？
3: 嗰种惊喜，
5: 嗰种惊喜如鲜花在你我心中绽放。
3: 初心不变，
5: 仿如初见，
3: 如春风一样靠近你的耳边，如细雨一样滋润你的回忆。外加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老师，我要参加大学生山区支教志愿服务。
1: 爱需要勇气。
2: 半年了，你还不回来吗？你知道恋人半年不见一次意味着什么吗？
0: 对不起，这里的孩子需要我。
2: 难道我不需要你吗？
1: 爱需要坚持。
0: 怎么是你？
3: 因为这里的孩子也需要我啊。
1: 爱需要奉献。
0: 孩子的未来，我愿意用青春灌溉。
4: 我愿意，
5: 我愿意，
6: 我愿意，
1: 我愿意。
7: 呢一刻车水马龙，上班路上，
8: 呢一刻人头涌涌，业务办理，
9: 呢一刻红绿相映，股市风云，
10: 呢一刻灯光璀璨，城市奔现，呢一刻，
11: 呢一刻，
12: 呢一刻，
13: 你需要我哋，
14: 你需要我哋。
15: 爱家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越狠，我心越大，我会变成巨人，他的力气踩着梦。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法君，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黎亮，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5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

0: 噃。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2: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2: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2: 你好叻啊！
3: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4: 买高腰特产，
5: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5: 上高腰优品会，
4: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5: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5: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楼道随意堆放杂物，当灾难发生，安全通道竟无法逃生。保持通道畅通，保障生命安全。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爱家1059。

0: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5:30。
1: 你想登上春晚舞台吗？第三届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暨我要上春晚节目预选现正启动报名。由君如海岸主办，告耀区融媒体中心协办，不限年龄，不限才艺，个人团体均可参与。优秀节目仲有机会直通地区春晚舞台，比赛奖金十分丰厚，总投入超过300,000元。有才你就嚟！报名热线0758-8580-888，0758-8580-888，或微信搜索小程序高腰优品会，即可线上报名。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剧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3: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部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3: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剧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3: 你好叻啊！

0: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0: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0: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0: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超车遇到左转车，谁来担责？路中间的黄色虚线是可以临时跨越的，发现前车要左转就借对向车道超车，结果与前面左转车撞上了，这个事故责任在谁呢？根据法规规定，前车正在左转弯的不得超车，所以这样的事故要由超车的车辆负全责。请记好，前车正在左转弯掉头超车的不得超车。

0: 路口相逢，谁先谁后？驾车通过一个没有方向指示信号灯的路口，那相对行驶的车，到底谁应该让谁先行呢？如果你是左转弯，要让对面直行的车先行，让过直行车后，对面有车在右转，这时就是对面右转的车让你先行。没有方向指示信号灯路口，左转让直行，右转让左转。如果不让行发生事故，可是要承担事故责任的。
1: 嗰一刻第一次听到我哋嘅声音，
2: 欢迎大家锁定爱家1059高腰综合广播。
3: 嗰一次我哋喺活动现场见面，
4: 欢迎嚟到我哋爱家109听众见面会嘅现场，我系 DJ Super， 大家好嘛？
1: 嗰种惊喜，
3: 嗰种惊喜如鲜花在你我心中绽放，
1: 初心不变，
3: 仿如初见，
1: 如春风一样靠近你嘅耳边。如细雨一样滋润你的回忆。爱家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我是第三届最美孤妖人徐醒之，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黄昏6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你想登上春晚舞台吗？第三届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暨我要上春晚节目预选现正启动报名，由君如海岸主办，告耀区融媒体中心协办，不限年龄，不限才艺，个人团体均可参与。优秀节目仲有机会直通地区春晚舞台，比赛奖金10分丰厚，总投入超过300万元。有才你就嚟！报名热线0758-8580-888，0758-8580-888，或微信搜索小程序高腰优品会，即可线上报名。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

0: 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0: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0: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2: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0: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2: 真系噶？咁点卖啊？
0: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2: 你好叻啊！
3: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还有不能通行的绿灯吗？驾车通过路口，虽然是绿灯，但前方交叉路口交通已经阻塞，这时还能继续行驶吗？法规规定，机动车遇有前方交叉路口交通阻塞时，应当依次停在路口以外等候，不得进入路口，而且还要依次排队，不得从前方车辆两侧穿插或者超越行驶，不得在人行横道、网状线区域内停车等候。闯绿灯是个俗称，简单点说，就是前面路口已经拥堵了，虽然是绿灯，也不能前进，这只会加剧交通拥堵状况的。即使是绿灯，也不能继续。
5: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哇 ，Chanel 口红免费试用啊！反正俾16蚊快递费啫嘛，申请先试试先。
3: 微信朋友圈的 Chanel 口红试用宣传广告，不少贪靓的女生申请之后，在对方的网站上面填写了自己的联系电话和家庭住址，结果不单止收到的口红是假货，还因此要支付16元的快递到付费。
0: 实际上这16元并非快递费，而是代收款费，也就是说骗子利用微信朋友圈打着产品试用的旗号，做起了虚假销售的勾当。所以提提你，千祈冇轻信打住免费试用旗号嘅产品宣传广告啊！我中意喺早上嘅时候跑步，一边沐浴住微黄色嘅阳光，一边聆听住雀仔嘅歌唱，身心都愉悦。
4: 我喜欢跑步嘅时候着上自己中意嘅运动套装，听住自己中意嘅音乐，享受跑步时大汗淋漓嘅痛快感觉。
5: 我哋用运动点亮未来，
6: 我哋用运动点亮未来。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加1059，与你一同爱上运动。

0: 他漫步于镇里的田野，品尝当地阿婆做的松花糕，白天坐在大地茶海边喝茶，晚上围着篝火唱歌跳舞。
1: 以前玩的也比较累，生怕漏了一个景点啥的那种，这样慢慢玩，一天就只玩一个地方，上午睡到自然醒，很舒服。
0: 游客张玲暑期带着孩子在安徽宣城泾县住了一段时间。
2: 除了去漂流以外，我们剩下的时间就是在水边上玩水呀、游泳啊、打水仗啊，晚上呢也就吃吃农家菜或者吃吃烧烤，然后看看星星。花费上面吧，主要也就是住宿和吃饭的费用嘛，因为玩水什么都是免费的，基本上。
0: 互联网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假全国四天及以上出游人次占比由去年的28.4%提升至47.1%。只住酒店不赶景点的纯休闲游客占比从23%大幅提升至41%。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表示，从旅游发展规律看，慢充旅行是一种长期趋势，是我国大众旅游从初级阶段向中高级阶段转变的表现，也反映了我国旅游消费需求的重大变化。
3: 旅游产品要从千城一面的观光产品向沉浸式体验式的乡村旅居、文化体验、城市疗愈和主题式漫游等旅游产品转变，旅游盈利模式要从门票经济上深度体验、高附加值的非遗体验、文化创意、康养度假等转变，旅游空间结构要从单个旅游景区景点向目的地全域旅游转变。
4: 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今天联合印发《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我国将在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日常巡护制度，依法及时查处各类违法行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5: 自然资源部国际合作司海洋权益司司长陈丹红介绍，本次印发的管理办法重点就管理机制、管护措施、法律责任等作出规定，共16条。
6: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将实行严格保护，未经批准禁止捕捞、采矿和采挖珊瑚、珊瑚礁砗磲等以及其他破坏海洋珍稀物种和自然生态系统的活动，对违反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的行为将依法追究责任。
5: 根据管理办法，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由自然资源部负责组织保护区勘界、规划审查、自然资源保护利用管理和资产核算、确权登记、领海基点保护管理等工作，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负责保护区的监督管理工作，负责保护区调整、规划建设等工作的审查审批，自然资源部南海局承担管理机构职责，具体负责保护区的日常保护管理工作，负责资源调查监测、生态保护修复等工作。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等建立协同机制，协调解决保护区保护管理中的重大问题，加强工作协同、信息共享。陈丹红表示，管理办法的实施将有力提升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设和管理水平，维护南海海洋生态系统的健康和稳定。
6: 管理办法的出台是落实国务院批复要求的重要举措，对维护黄岩岛自然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具有重要意义。相关部门将指导管理机构认真落实管理办法，压实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建立健全常态化预警监测机制，持续开展海洋资源监测评估和生态保护修复等工作，高标准建设和管理好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7: 本台消息，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今天中国海警为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临检拿捕、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国海警将加大黄岩岛附近海域维权执法管控力度，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

0: 权和海洋权益。
1: 本台消息，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领海、领空和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威慑巡航、海空管制、联合突击等实战化科目，有效检验了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据了解，此次演训是针对当前南海局势及个别域内国家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必要行动，旨在检验提升部队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实战化能力。
0: 本台消息，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美国国土安全部美东时间7月31号宣布，将40余家中国实体增列至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实体清单，表示中方对此强烈谴责，坚决反对，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中国企业合法权益。发言人指出，美方相关做法毫无事实依据，是典型的经济胁迫行为。需要特别强调的是，7月30号中美经贸牵头人举行视频通话，双方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仅仅时隔一天，美方即出台损害中方利益的恶劣措施，严重背离两国元首共识。发言人强调，中方敦促美方立即停止对新疆的攻击抹黑，停止操弄所谓强迫劳动议题，停止无理打压中国企业。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为期2个月的铁路暑运当前已经过半，根据国铁集团的最新数据，截至昨天，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4.32亿人次，成渝、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客流集中。
0: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今天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末养老基金资产总额35206.99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率达5.76%。
1: 电动汽车供电设备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也就是3C 认证，今天起开始强制实施。后续未获得3C 认证的电动汽车供电设备，俗称充电桩，不得出厂、销售、进口或者在其他经营活动中使用。
0: 交通运输部北海航海保障中心今天正式对外播发北极航道海冰预报信息，这是我国首次依托水上通信渠道推送北极航道海冰预报，进一步健全北极航行信息保障体系。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70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27亿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政府7月31号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并召开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的国家情报会议首次会议。国际人士表示，强化国家情报体制是日本在扩军备武道路上的重要一环，暴露了日本谋求加速再军事化的险恶用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国家情报会议和国家情报局依据今年5月在日本国会通过的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成立。根据该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在日本国家情报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统筹整合外务省、防卫省、法务省、警察厅等部门的情报职能，国家情报局则承担其事务局职能，被赋予对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国际人士表示，日本在二战时期曾通过情报操控与舆论统治等手段实行残酷殖民统治，日本政府如今再次强化国家情报体制，令人十分担忧。马来亚大学中国研究所前副所长张彼得指出，
4: 日本在二战期间的所作所为是高市内阁此次强化国家情报功能机制在东南亚引发广泛担忧的最核心原因，这重新唤起历史记忆并撕开了历史伤疤，其中一些伤疤至今仍未愈合。
3: 澳大利亚昆士兰科技大学客座教授鲍韶山认为，这些动向表明高市政府正企图突破战后体制的制约。
5: 我们不应忘记日本自1945年以来实施的分散式情报体系， 目的是

0: 防止秘密权力的集中，正是这种权力集中最终助长了军国主义。因此将情报权集中于首相官邸之下，实际上颠覆了这一重要的历史性保障机制。
1: 有消息称，日本政府接下来还计划着手制定首份国家情报战略，同时将推进间谍防止法的制定，打造所谓反间谍法律法规，并谋求在明年例行国会期间提交该法案。此外，日本政府计划在2028年3月底前设立对外情报厅，升级对外情报工作。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台以来，在情报领域的一系列举措持续在日本国内引发巨大争议。不少日本媒体将相关动向与二战前臭名昭著的特高警察和治安维持法相类比。
2: 据美国媒体7月31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正认真考虑在未来几天内对伊朗能源设施发动打击，行动最早可能于本周末开始并持续数日，但特朗普尚未最终下达行动命令。伊朗方面8月1号警告称，伊朗已制定全面计划以应对美国可能采取的任何鲁莽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7月3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召开内阁会议，重点讨论美伊战事等问题。消息人士说，这次内阁会议讨论了一项军事计划，即美国和以色列准备对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目标发动迄今最猛烈的轰炸，行动可能持续整个周末。据称，包括发电厂和炼油厂在内的能源基础设施很可能成为攻击目标。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还对外表示，计划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打击，以迫使伊朗政府重返谈判桌。而一名熟知内情的美国官员近日表示，美国政府内部在如何处理伊朗问题上存在分歧。这名官员透露，特朗普对美伊战事现状感到恼火，美国本不打算让这场战争变得漫长而拖沓，但当前却没有明确的战略来决定战事会持续多久，或者该采取怎样的行动以达到目标。另据日前公布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约2/3的美国人认为与伊朗的冲突是不值当的，支持率降至战事爆发以来最低水平。当地时间8月1号，针对美伊可能发动袭击的相关消息，一名伊朗高级安全官员称其为无稽之谈。他表示，伊朗已制定一项全面计划，包括打击以色列关键基础设施及地区内美国能源基础设施等，伊方已做好充分准备。此外，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7月31号发布声明称，由于美军在相关海域持续采取侵略性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已无法正常通行。当天稍晚时，美军中央司令部予以否认，称霍尔木兹海峡对于商船通行依然保持开放。
1: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1号通报说，7月31号夜间到8月1号凌晨，俄武装力量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和基辅州多处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进行大规模打击。据乌克兰媒体1号报道，基辅遭袭已造成多人死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月31号在其官方社交平台上发布消息称，当天他与美国副总统万斯通电话，双方讨论了近期在华盛顿会晤的成果以及乌克兰防空需求等议题。泽连斯基表示，双方认为此前在华盛顿举行的会晤积极且富有成效。他表示，乌方当前的首要需求仍是加强防空能力，特别是用于爱国者防空系统的拦截弹。双方商定，两国团队将保持联系，继续推进相关议题。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并未同意由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他说，美方在允许他国制造这类武器的问题上必须非常谨慎。另据俄罗斯国防部通报，当地时间7月31号夜间至8月1号凌晨，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州、比尔哥罗德州等多地共拦截和击毁274架乌克兰无人机。过去一夜，俄军使用陆基、海基远程高精度武器和远程攻击型无人机，大规模打击了乌克兰基辅市和基辅州的乌克兰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被击中设施用于生产、储存、运送各类弹药武器、无人机、雷达站和电子战设备。乌克兰基辅市军事管理局称，截至当地时间8月1号9点10分，俄方袭击已经导致基辅市9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2: 其他国际消息，据美国媒体7月31号报道， 美国国防部在本财年提出的670亿美元紧急拨款申请中，包括100多亿美元用于购买美国。

0: 国最先进的爱国者导弹和萨德反导系统。美国国会议员、五角大楼官员和分析人士都表示，美国目前的这些武器库存已处于危险低位。
1: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7月31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记者见面会，呼吁各方采取行动应对厄尔尼诺现象带来的极端高温。古特雷斯说，根据世界气象组织的最新通报，今夏出现的破纪录高温、严重山火等只是暖场。世界气象组织的最新预测显示，今年8月至10月，全球几乎所有陆地区域的气温预计都将高于正常水平。
0: 西班牙政府驻休达办事处代表处8月1号表示，7月30号开始的本轮偷渡潮中，共约50000人非法进入休达，目前已造成至少67人死亡。意大利总理梅洛尼7月31号晚表示，意大利政府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程慧、郭明，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设第三届最美高腰人廖福阳，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雪莹，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傍晚7点，

0: 好方便，粤听 A P P 就搞掂。
1: 依家只需要喐手指，手机搜索下载粤听 A P P， 点击电台往下拉，就可以找到高腰综合广播，实时收听精彩节目。
2: 电台节目有直播，有回听，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1: 记住啦，粤系粤语嘅粤，听系听歌嘅听啊！
3: 书乐全传。以宋代抗金名将岳飞率领宋军抗击金兵的英勇事迹为主线，塑造了一代名将岳飞正直、忠义、孝顺、英武神勇，率领岳家军精忠报国的英雄形象。枪挑小梁王、岳武刺字、诛仙阵大捷、直捣黄龙府等精彩情节扣人心弦，荡气回肠。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收听外加1059经典系列名著联播《雪岳全传》，由著名讲古大师吴克播讲。

莫非他们在荒郊野外的一间烂庙里面过夜，到了半夜突然间被红仙带着一班土匪围着烂庙，想说杀害莫非他们。莫非就想，冤家宜解就不宜结，我一味守住个庙大门，四边有各个兄弟把守住，他们没办法入得来，等到天光他们自然就走了。于是就将马上的鞍桥整了一下，束一束腰带，拎着力全枪就守住个大门口了。这个时候右边的牛哥正在瞌紧眼瞓，突然间听到人声大叫，即刻就扎醒了，向外边一睇，睇见门外边射入火光同一片喊叫声，即刻捽到捽眼就话：哎呀，真系得意啊！大哥真系有见识啊！果然有土匪嚟，嘿，啱晒啦！我哋要上京抢状元，唔知道自己嘅本事点样，唔理咁多，就拎啲强盗嚟试试我支剑先。于是将双剑拎喺手里边，爬开咗烂墙，上马就冲咗出去，大叫一声：个强盗嚟试剑！唰一剑，红仙的一个手下被打到脑浆四射，又一剑打过去，将个土匪都打开咗两截。人点会打成两截嘅呢？原来将条颈打断咗，个头壳碌咗落地下，咁咪变成两截咯。王贵喺左边听见啲声音就话：弊，我再迟啲出去就俾佢杀完噶啦。于是就举起嗰把金背大关刀，斩开左边嘅烂墙，一马冲咗出嚟，手起刀落，人头下地。呢个时候灯球火把照到好似日头咁光，红仙就一马在前，拎住个三股托天叉顶住牛高，佢两个仔红文红武两支方天戟一齐就向王贵打过去。牛高就闹：哈，你个狗强盗啦，你敢嚟惹老爷生气啊！一边就闹，一边就冒住两支铁槟剑飞舞打去。王贵大叫讲：哼，最好你哋一齐嚟，留一个亦都唔算我个本事。岳飞喺门里边就讲：弊，佢哋两个一出去一定出事噶啦，等我出去劝下佢哋，放嗰班贼走算，冤家宜解不宜结，咪搞到越结越深仇。就将石香炉推到一边，开咗庙门上马，啱啱想话冲出去啫，后边嘅汤怀、张显两个人即刻喺殿上就叫咯：各位爹妈，你唔好惊啊！嗰班强盗有我哋兄弟抵挡住，唔入得嚟嘅。等我哋两个亦都去开下斋。于是两个人一齐上马，一个烂银枪，一个勾连枪，冲出啦庙门。哎呀，嗰班流罗撞到就死，碰到就亡。那个红武见父亲不够牛高打，在旁边就举击过来帮助红仙。红文就一个人同王贵来打。红仙休得无礼，我岳飞在此。红仙连牛高都打不赢，听到岳飞亲自来，个心就更加惊，正想话回马，点知张显上来一个勾连枪就扯咗落马，汤怀赶上前一枪就结果咗性命。那班流罗见到大王死了，还找路嗲咩，一下就散了。王贵和牛高又追上去杀个痛快。岳飞即刻大声叫着：喂喂，各位兄弟，等他们走吧，等他们走吧，不要杀了。他们两个边说肯听的，就一味追一味杀。岳飞突然间想到条计仔，就呃他们说：喂，各位兄弟，后面还有土匪来，快点回来，快点回来。他们两个以为真的有土匪，立马回到来庙门，即刻就：大哥，土匪在哪里？岳飞即刻笑着就说：我用这样的办法哄你们回来，他们逮了就算了，不要再去追。现在我们杀了这么多人，明天就会连累地方上的人，我们快点来商量个办法吧。于是各弟兄就一起落马来到殿上。哎呀，这个时候只见一班壮丁在到处七嘴八舌，都不知道害怕到什么。各位袁凯和安忍

李小姐同埋一班丫鬟妇女都吓到成个木公仔咁唔敢出声，一味喺度震。睇见岳飞同埋四个兄弟翻嚟啦，先系个个欢喜，企起身就问：你又话点？我又话点？知道杀咗强盗，个个都安心，一味就谢天谢地。岳飞呢个时候就讲啦：好啦好啦好啦，你哋唔好喺度嘈冤巴闭。你睇下天已经光，如果俾人哋知道我哋杀死咁多人，虽然杀嘅系强盗，唔使填名，亦都要挨一场大官司。你话点算好啦？王贵就话：，我哋啊，走咪算啦，官府点知系我哋杀噶？诶，唔得噶，而家杀咗咁多人，死尸咁多，地方上点会唔追根问底嘅呢？始终都唔系办法噶噃。牛高就接住讲啦。我有个主意，嗱，不如将呢啲死尸堆喺庙里边，我哋搵啲柴草放佢一把火，烧到干干净净，叫鬼嚟搵我哋咩？大家听就笑起上嚟，哎呀，牛兄弟呢句说话讲得啱啊，哎，好听你嘅。张显同埋汤唯一齐拍手就讲，哎呀，好嘢喎，吓，牛高，唔怪得你前日喺乱草岗打脚骨。原来杀人放火是你的拿手好戏，大家听了之后都大笑起上来。于是各弟兄就召集胆大的庄丁去抬死尸，一起堆在神殿上边，将那些车辆马匹都准备好，齐集在庙门外，请家眷上车先行。牛哥就找些火种，将啲烂枪框堆在大殿上边，放起一把火来。风猛火大，霎时间将一座山神庙烧成一堆白地。岳飞同埋各弟兄上马提枪，赶上个车辆，一齐赶路向住上州进发。有话即长，就无话即短。喺路上不止一日，睇下睇下就到上州。就喺城外边揾咗个大客栈，安排好咗家眷同埋行李马匹。过咗一晚，岳飞就亲自去拜见徐县主。岳飞将李元尊送女成亲、郭员外搬嚟同居嘅详细经过禀明咗俾徐人知道。徐县主就讲：，唉，难得，难得啊！但系下官唔知道各位到嚟，新起嘅嗰间屋系细咗啲。咁点办呢？岳飞几个人就话：啊，唔使大人费心，迟下等门生再起就系啦。哦，既然系咁，我就唔敢留你哋。下官先同贤契去安排好家眷，一齐去多谢都院大人，然后再同贤契接风啦。于是。徐县主咧即刻备马，同岳飞几个一齐出咗衙门，到咗城外边嘅客栈门口啦。岳飞就入去禀报俾员外知道，然后咧就一齐去孝弟李永和乡。徐县主喺马上指俾岳飞睇啦，下官喺舆论册上边查出咗呢一带系岳家嘅基地，都院大人发咗银两落嚟，起咗呢几间屋俾你。贤契，你就暂时居住喺呢处先，你打点一下，可以搬入去噶。岳飞再三多谢咗，徐县主咧跟住翻咗衙门就不提。岳飞当日翻到客栈，叫庄丁去跟新屋处收拾好晒啦，然后就请各家家眷搬咗入去。到咗第二日，岳飞同埋各弟兄入城去拜谢徐隐。徐人就即刻带着他们五个人去接到衙门，全宣官就入去禀报话：而家有汤阴院带领住岳飞嚟求见。刘都院就即刻吩咐传入嚟。全宣官出嚟就讲：大老爷传你入去进见。各人答应咗一声。岳飞礼转头对众兄弟讲：嗱，大家细心啲吓。全宣官带着岳飞来到大堂跪低，徐知县先参见了。
将各弟兄同嚟居住嘅事讲咗一遍，然后岳飞就叩谢讲：大老爷天高地厚之恩，门生点先至能够保？刘都远就话：各位贤妻，唔忍心分离，都搬嚟一起住，真系难得，难得啊！桂远先请回衙，我暂时留低郭贤契喺呢处一阵间。于是徐知远就行过礼，就告退回衙门。徐知远一走，刘都远即刻就吩咐关门，两边答应咗声哦。刘都远又问郭贤契边日动身上京去考试啊？岳飞即刻禀报话：多谢咗大人嘅恩典之后，我哋翻去收拾一下，听日我哋就准备动身。刘都远又谂咗一下，即刻就叫岳飞行埋身边，细声咁讲：我已经写咗封信俾中留守，交代佢照应你哋考试。我怕佢朝事繁忙唔记得咗，嗱，我而家再写封信俾你亲自带去，你要面交俾佢。如果你见到佢，一定会有好处嘅。跟住呢，佢就攞个文房四宝写咗封信，又叫亲随攞咗白银五十两出嚟，交咗俾岳飞就话：嗱，呢啲银两贤契你就收咗佢嚟做路费。岳飞再三多谢咗之后，收咗书信同埋银两，就同各弟兄一同拜别咗刘都远，出咗辕门，上马返到院中，又多谢咗徐仁。徐仁就讲：本院系穷官，冇咩礼物相赠俾你哋，但系贤契嘅家事都喺我一个人嘅身上，请各位贤契不必挂念。当下岳飞、汤怀、张显、牛皋、王圭一共是五骑马向着汴京进发，一路上少不得日行夜宿，喝饮饥餐。不止一日，睇一睇早就已经望见都城。岳飞就讲：嗱，各位贤弟，我哋入城一定要将旧时嘅习惯改下，将我哋性情收敛一啲下。呢度系京都，唔同喺屋企噶。牛皋就话：哼，唔通京城嘅人个个都识人噶？你边知道啊？京城里边唔同我哋穷乡僻壤，嗰啲九卿四相公子皇孙来来往往都唔知几多。如果粗粗鲁鲁惹出啲事嚟，有边个嚟救我哋？王贵亦都接住讲。唔紧要，唔紧要，大哥，我哋入咗醒之后都唔开口，合埋个嘴就系。汤怀就话：唔能够咁讲噶，大哥讲得啱，我哋乜嘢事都要让下人啊！大家记住啦。五个人喺马上边倾下讲下，不觉早已经入咗南分门，行到半里路啫，忽然间后边有个人气喘喘喺后边追上嚟。将岳飞嘅马匹缰绳一下就拉住话：哎呀，岳相公，你害得我惨啦！你点解唔照顾下我啊？岳飞回头一睇，叫咗声：哎呀，你点解会喺呢处噶？喂，各位兄弟，嚟等一阵先，等一阵先。原来呢个人系上州开客栈嘅江振子。岳飞就问：你点解会喺呢处？我点会害咗你啊？江振子就话：岳相公，老实讲，自从你哋走咗之后，有个红中军话系俾你喺刘都远大老爷面前赢咗佢，害到佢被革咗职，就带咗好多人嚟我间客栈找你哋负气。小人就话俾佢哋知，话你已经走咗两人，嘿，呢个嘢就好怪小人留你哋喺度住，将小人嘅客栈打到烂晒，又吩咐地方唔准小人喺度开客栈。我冇晒办法，就只好搬嚟呢处营救开返间客栈。正话啲伙计讲话你哋嗰啲马匹喺度经过，所以我即刻追上嚟，
请各位相公仲系住喺我间客栈啊！

0: 呢、这个正系他乡遇故知。喂，各位兄弟，我哋就住喺光镇子嘅说话啦。四个人听见亦都好喜欢，于是一齐翻到光镇子嗰间客栈落咗马。光镇子即刻叫伙计将行李就搬上楼，将马匹拉咗入后槽，又送水又送茶，忙个不停。岳飞就问光镇子：你先到京师，知唔知道钟留守嘅衙门喺边处？
1: 哎呀，呢间系大衙门，边个唔知咧？呢度啊，嗱，向北一条大路，有胜利院，好易揾嘅啫。
0: 系啦，依家怕已经坐过堂啦，系咪咧？
1: 哎，仲早咧。呢位老爷啊，名叫做钟泽，官拜护国大元帅，留守汴京，上马管军，下马管民。呢、这个时候仲喺朝里边办事未翻，要到午时过后先至坐堂噶。
0: 哦，咁就多谢指教。岳飞讲完，跟住就走上楼，攞咗刘都院嗰封信，想话落楼。汤怀就问：大哥，你去边啊？兄弟，你哋有所不知，前日刘都院有一封信，叫我当面交俾钟留守。
1: 牛高一听就话：既然系咁，我哋几兄弟一齐去。
0: 岳飞就话：唔得唔得，呢度系咩地方？如果闯出祸嚟，咁就会连累咗我噶啦。
1: 哎呀，怕咩咧，大哥？我最多唔出声啫嘛。嗱，我喺衙门口等你，咁咪系咯。
0: 岳飞咧就硬系唔肯。王贵就话：大哥，你就发下好心咧，我哋一齐去。嗱，等我哋认识下呢个留守衙门。嗱，我唔俾牛兄弟出事咪系咯。
2: 岳飞冇晒办法，就讲：既然你哋一定要去，咁一定要小心啲啊！千祈唔好闯祸噃。如果一出事就非同小可噶啦。
1: 大哥，包冇事嘅咧。
0: 于是五个人就落楼出门，一直到咗留守嘅衙门。哎呀，嗰度果然系红妆，企咗一阵间，只见个军舰喺东边辕门嘅茶馆走咗出嚟。岳飞上前行咗个礼就讲：将爷，借问一声，大老爷坐过堂未？
1: 那个军舰就话：啊，大老爷今早一朝早就入一朝，仲未翻嚟。
0: 啊，咁多谢晒，多谢晒。
2: 岳飞转身对各兄弟就讲：
0: 而家仲未翻嚟，唔知等到几时噶噃？咁罢啦，我哋不如翻客栈，听日再嚟罢啦。
1: 大哥点话就点话啦，咁就走啦。
2: 五个人啱啱转身行到半里路，只见行路啲人都喺两边企定，个个喺度讲乜嘢？钟大老爷翻嚟啦！各兄弟亦都喺人哋嘅屋檐下边企定，冇几耐，只见好多执事嘅军教跟住，钟留守就坐住大轿，威风凛凛一路过嚟。岳飞五个人跟住喺后边睇。睇住个顶轿一直抬咗入大堂，入去冇几耐，就听见三声升堂鼓响，咚咚咚，两边衙役军教就一片叫喊。钟留守升堂办公，佢吩咐旗牌官就话：将所有嘅文书呈缴批完，如果有汤阴院嘅武生岳飞到嚟，即刻就叫佢入嚟见我。
1: 哦，
2: 嘿，你哋话钟留守点会知道岳飞要嚟嘅呢？系因为嗰个上州节度刘光世早有一封信俾咗钟留守，话岳飞系人间少有盖世无双文武全才，真系国家嘅栋梁，一定要钟留守提拔佢咁讲。所以钟留守日日都想住嗰个岳飞。
1: 岳飞是不是有真才实学呀？定是在个大财主佬走了后门，送了礼给刘节度，托他讲人情。
2: 钟留守在那左右思疑，所以一心就等着岳飞看个究竟。这个时候岳飞等在外边，见那个

你睇，我成身都着住白衫，恐怕唔方便噃。诶，啱啦，张兄弟，我哋两个暂时换件衫着下先。哎呀，大哥讲得啱啊！嚟嚟嚟，我哋换件衫着住先。两个人将衣服换转咗，岳飞跟住就话：嗱，我入去如果有机会，连埋各位弟兄都有好处。如果有咩山高水低，各位贤弟只喺外边等住，千祈唔好乱嚟啊！吓，咪讲话我啊，如果有咩医郁，连各位贤弟嘅性命都难保噶。唉，大哥你怕乜嘢先得噶？我哋嚟呢处考试，有自己嘅本事，何必一定要送呢封信？就算得到功名啊，人哋都以为我哋走咗刘志道嘅后门添咧。大家唔好嘈，我自然会有主意，唔好阻挡我。岳飞讲完，一个人入咗辕门，见到旗牌官就话：汤阴院武生岳飞求见。吓、啊，你就叫做岳飞啊？系，啱晒，大老爷正想见你啦。嚟，你等阵先啊。那个旗牌官入去禀报就话：汤阴院武生岳飞嚟咗。钟泽一听岳飞到咗，即刻就叫带佢入嚟。旗牌官答应咗，走出咗辕门，叫咗声。岳飞啊，大老爷叫你啦吓，来跟我嚟，喂，小心啲啊！岳飞应咗声，知道，跟住旗牌官一直到咗大堂上边，双膝跪低就讲：大老爷在上，汤阴院武生岳飞叩头。钟泽向下边一睇，微微一笑就谂啦，哼，我话呢个岳飞。梗系个财主仔啊！顶，你睇下佢成身着得咁靓。诶，岳飞临入嚟嗰阵，唔系同张显换咗套衫着咩？反而俾钟留守误会咗添。钟留守即刻就问岳飞：你几时嚟噶？武生系今日到，即刻就将刘节度嘅嗰封信。双手呈咗上去，钟泽拆开睇咗，啪一声拍咗一台，喝咗一句：岳飞，你呢封信出咗几多财白买翻嚟？老实讲，老实招出嚟就算。如果有半句假话，睇住夹棍屎盒。两边牙亦大喝一声：哦！呢一声啊，早就惊动咗辕门外边几个小弟兄，佢哋听到里边喝生晒，牛高即刻闭啦，等我哋打佢抢大哥出嚟。汤显就话：喂，咪乱喐啊，睇佢点样发落，再行事。嗰四兄弟啊，真系心急到好似俾火烧咁，喺度腾腾震，一味度探听消息。里边岳飞见钟留守突然间嬲起上嚟，佢不慌不忙，慢慢咁讲。禀告大老爷，武生是汤阴院人士，先父岳和生下武生三日就遭到黄河水灾，父亲死在水灾里面，武生好彩得到了母亲抱住，坐在花缸里面漂流到内王院，得到王明恩公收养，家业田产冚唪唥都冇晒。武生长大拜了陕西周同为义父，学成武艺，因为在上州院考蒙刘大老爷恩，令汤阴院徐公查出了武生旧时的基业，又发了银两起了房屋，命我母子归宗，临行又赠银50两做路费进京，叫武生到这处拿个出身，好建功立业。武生这么穷，边处有钱送给刘大老爷呢？钟泽听咗呢番说话嘅心就谂：啊，我以前听讲有个周同本事高强，唔肯做官。岳飞既然系佢嘅义子，或者真系有啲才学都未定噶噃。钟留守谂到呢处，佢就问岳飞：咁。你即刻跟我去战厅，讲咗声，一班军教就跟住钟泽带住岳飞嚟到战厅。钟泽坐低就吩咐岳飞：你自己去拣一把弓嚟射俾我睇下。

0: 非领命走到旁边的弓架上面，拎了把弓来试了一下，就嫌它太远，再拿一把亦都是这样，一连拿了几把都是这样。于是岳飞上前跪低就说，禀上大老爷，这些弓太远，恐怕射得不远的。哦，那你平时用几多力的弓啊？禀报大老爷，武生开得200多斤，射得200多步远。嗯，既然是这样，叫军教拿我的神臂弓来。我把神臂弓有300斤，你拉不拉得喐啊？禀报大老爷，等武生试一试呢。军教将宗泽自用的神臂弓和一壶凋零箭摆在台阶下面，岳飞落了台阶，拎起把弓一拉，讲了声好，搭上箭，招招招，一连九箭，箭箭都中红心。嘿，在场的人就高兴了，一片欢呼声。哎，中留守还要考岳飞的什么呢？听日再讲。
1: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7:30。
2: 夏天嘅风吹过活道镇嘅山塘口村，亦都吹进咗每一个正喺度为梦想拼搏嘅少年嘅心里边。呢、这个时候，若龙门楼静静矗立，青砖灰瓦，霍尔高耸。呢一座建于清末民初嘅古门楼，曾守护一村平安，亦都承载住一代代人预约龙门嘅期盼。而家佢依然矗立喺田畴同青山之间，禅阁轻扬，仿佛喺度为每一位走过佢门下嘅少年默默加油。高考过去，人生嘅答卷先至啱啱写下第一行，嗰啲拆过嘅题、挨过嘅嘢、许下嘅愿，都好似鼓楼两侧嘅围墙一般，护住你走向更宽广嘅远方。或者你曾经在某个清晨路过这座门楼，或者你从未去过，但是你一定懂得若龙门三个字的分量，那个是拼搏的回响，是青春的序章。这个夏天不妨来若龙门楼走一走，不是为求签问卦，而是为自己曾经的执着轻轻讲一句，辛苦了，前路可期。外加1059，让每一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加1059。

0: 客运站到啦，请各位乘客按顺序前门上车，后门落车。
1: 喂，快啲啦，唔系一阵冇位坐啊！
2: 唔搞错啊，打尖。
1: 你边只眼见到啊？
3: 小姐，请问你食咩啊？
1: 我想要一份。
4: 靓女，唔使讲嘢，俾个猪扒饭我。
3: 先生，唔该你排队啦。
5: 礼让三分，和谐共融。排队千万莫拥挤，先来后到再付礼。
6: 书乐全传，以宋代抗金名将岳飞率领宋军抗击金兵的英勇事迹为主线，塑造了一代名将岳飞正直、忠义、孝顺、英武神勇，率领岳家军精忠报国的英雄形象。枪挑小梁王、岳武刺字、诛仙阵大捷、直捣黄龙府等精彩情节，扣人心弦，荡气回肠。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收听外加1059经典系列名著联播《雪岳全传》，由著名讲古大师吴克播讲。

0: 中留守误会岳飞是世家子弟用钱来走后门，托刘哲道讲人情来进谏，就当场考试岳飞是不是有真功夫。哎，点知岳飞呢一拎起中留守自用的神臂弓，招招招一连九箭，箭箭都射中红心。岳飞放低弓上厅来见宗泽，这个时候宗泽就高兴，即刻就问你惯用乜嘢兵器啊？禀报大老爷，武生件件兵器都识得啲，用惯嘅就系枪。
1: 好，拎我支枪啦！
0: 军教答应咗一声，就有两个人将宗泽自用嘅嗰支点钢枪抬咗出嚟。宗泽就命令岳飞：
1: 你冇俾我睇啊！
0: 岳飞应咗一声，提枪在手，仍然落咗台阶。在战场上边，将枪摆咗摆，横行直步，直步横行，泪勾外挑，埋头献砖，使出得36翻身，72变法。宗泽睇咗，不觉连声讲话：好，好，好！左右啲人不停喝彩。岳飞冇完，面色不红，大气不喘，轻轻将支枪放咗喺旁边，上厅嚟行礼跪低。宗泽就讲：
1: 我睇你果然是个英雄，如果朝廷用你为将，咁用兵之道如何啊？
0: 禀报大老爷，武生之志如果能够进步，只是愿令行捆外摇山岳，队伍端严赏佛名，将在谋友不在勇，高房困守下房坑，身先事出上司外，计众生灵不为名，获献元勇灰土地，指日高歌定升平。宗泽听了之后非常高兴，即刻就吩咐关门。
1: 哦，
0: 宗泽即刻离开座位，双手扶起岳飞就说：
1: 贤妻请起，我仲以为你是靠走后门，原来你是有真才实学。左右即刻搬凳来。
0: 禀报大老爷，大老爷在上，武生是什么人，怎敢坐低呀？
1: 哦，不用客气，来坐低好讲话。
0: 岳飞行了个礼就坐低，手下的人即刻就送上茶来饮了。宗泽就开口讲：
1: 严契武艺超群，真是大将之才，但是那些行兵布阵之法你读过没？
0: 禀报大老爷，安图布阵这些是死法来的，不能够墨守成规，我没什么研究它。宗泽一听这句说话，那个心就有点不高兴，即刻就说：
1: 咁讲古人嘅呢啲兵书阵法都不必用咯。
0: 禀报大老爷，排咗阵然后打仗呢啲係兵家嘅常识，只唔能够一成不变。古时同依家係唔同，战场有广窄险夷，点能够用一定嘅阵图。一个人用兵最紧要嘅就要出奇，使到敌人估计唔到我哋嘅虚实，然后先能够打赢仗。如果敌人仓促而来，四面围困，嗰阵时边有时间去布阵先至打仗？用兵之妙，只要以权制变，全靠一心啊！哎呀，严契真系国家嘅栋梁，刘哲道慧眼识英雄。唉，如果严契早嚟3年就好啦，迟嚟3年亦都好，点解你偏偏呢个时候嚟呢？
1: 哦，
0: 大老爷，你咁讲系咩意思啊？
1: 严契，你唔知啊，而家有个藩王，姓柴名贵，系柴世宗嘅嫡派子孙，在田南南陵州封为小梁王，因为朝贺当今天子， 唔知听紧乜嘢人嘅说话，咁快要喺呢处抢状元。圣上就点咗四个大主考，一个咧就系丞相张邦昌，一个就兵部大同王铎，一个咧就左军都督张俊，一个就系下官。嗰、那个柴贵送咗四封信、四份厚礼走后门，张丞相收咗份，就将金科状元答应送咗俾佢。王兵部同埋张都督亦都收咗，只有老夫未曾收佢。而家佢哋三个做主，要俾佢中金科嘅状元，所以你嚟得唔系时候啦。
0: 哦，咁啊，
1: 禀报大老爷，呢件事仲系求大老爷做主啦。为国求贤，当然系要取真才实学，但系呢件事会有啲周折啊。好啦，今日本来应该留言契喺处长谈一下，就怕俾人哋讲闲话唔方便，请言契先翻去先，等到临场嘅时候再见机行事。当时岳飞拜谢咗就出咗辕门，郭大兴见咗即刻就问：哎呀，你喺里边点解咁耐都唔出嚟？搞到我哋咁即几心急。喂，你点解皱埋眉头啊？啊？大哥，你咪俾个中留守虾呢？啊？
0: 唔系啦，唔系啦，
1: 中留守对我好敬重，我哋翻客栈再倾啊。弟兄五个人急急忙忙翻到客栈，已经系黄昏时候。岳飞同埋张显换翻件衫，江振子送酒席上嚟，摆咗台上边，讲咗声：
2: 各位上公，冇咩好酒好餸，就请各位慢慢饮翻杯。小人仲要照应前边嘅客人，不便奉陪啊。啊，伙计啊，你哋好地伺候五位上公啊。
1: 江振子讲完就落咗楼。呢度弟兄五个人坐低饮酒，岳飞就将中留守点样当场试佢个武艺讲咗一遍，就唔敢提嗰个柴王嘅说话，但系嗰个心就一味喺度发闷。郭弟兄都唔知道岳飞有咩心事，当日就无话。到咗第二日嘅上午，只见江振子上嚟细声讲：
2: 各位上公，留守衙门派人抬咗五席酒嚟，话乜嘢不便相请去衙门，特登送嚟呢书同岳大人接风，点处理好？
1: 岳飞就话：既然系咁，就同我拎上楼嚟啦。岳飞即刻封咗二两银，打上咗俾送酒席嚟嗰啲人。江振子就叫伙计帮忙将酒席送咗上楼嚟摆好，就落去下边热酒，叫伙计好地喺度侍候。岳飞就话：唉，既然系咁，你将酒热好之后拎嚟，我哋自己会饮㗎喇，唔使喺度服侍啦。牛高亦都话：
3: 哎呀，店老板呢啲酒唔好意思喺度白饮，既然系衙门送嚟嘅，唔使客气又唔使回礼，嘿嘿。
1: 佢亦都唔谦让，坐低就饮。当时几兄弟开怀畅饮，你一杯我一碗，都唔知几高兴。唯独岳飞因为心中有事，成日都諗住小梁王耍手段送人情走后门嚟抢呢科武状元，那个心就好唔舒服，一时间走上心头坐唔住，不过就靠咗喺台边瞓着咗。张显、汤怀两个人就话：
2: 唉，平时同大哥饮酒讲文论武都唔知几高兴，佢今日一声唔出都唔知为乜。
1: 两个人个心亦都好唔舒服，企起身亦都喺床上边瞓低。王贵饮多咗两杯，挨住喺张台树亦都瞓着咗。嘿，只剩低牛高一个人，佢酒量大，一个人拎住大碗饮下饮下饮下饮下，担高头一睇，见两个人瞓咗喺台边，两个人瞓低喺床上边，那个心就谂：啱晒，佢哋都瞓着觉。
3: 我不如趁呢个时候去街上睇下景色就好啦。于是佢就轻轻走咗落楼，对江振子讲：佢哋饮多咗几杯都瞓着觉，喂，你唔好惊醒佢哋啊！嗱，我要出宫啦。啊，你要出宫啊？嚟啊，向东嗰度有条横街，一出咗去有块大空地，够晒风凉啊！
2: 我知，我知。
3: 牛高出咗客栈，向东乱咁行，睇见一路上人逼逼，果然热闹。不觉就嚟到三叉路口，佢企定脚就谂：唔知去边算好啦吓？边一度好玩呢？忽然间见对面走嚟两个人，一个呢成身都着住白衫白裤，身长九尺，面口圆圆生得白白净净；另一个呢成身都着住红衫红裤，身长八尺，面色淡红。两个人手拉住手，讲下笑下过嚟。牛高侧住耳听见，那个着红衫的就讲：大哥，我听讲呢度大相国寺好热闹，我哋不如去嗰度睇下咧。那个着白衫的就话：贤弟如果高兴，余兄一定奉陪。牛高听见那个心亦都谂：系噃，我都听讲东京有个大相国寺系好出名嘅，我不如跟实佢哋去玩下够好咧。佢打定咗主意，跟住佢哋两个转东过西，到咗相国寺前边。哎呀，只见九楼三教做生意嘅趁虚嘅都唔知几热闹，牛高都唔知几高兴，就话：哎呀，咁好嘅地方，连大哥都唔知道有咁好嘅地方咧。又跟住嗰两个人走入天王殿，只见嗰度东一堆人，西一堆人，都喺度围实晒。嗰、那个着红衫嘅人，两只手向前边一拉，就叫咗声：唔该，让一让。嗰啲人睇见佢哋两个来势咁猛，就让开一条路。牛高亦都跟住入去。牛高走去一睇，原来一堆人围实喺度听人喺度讲古。嗰、那个讲古佬啊，睇见三个人入嚟，即刻就起身就话：三位相公请坐。嗰两个人亦都唔客气坐低，牛高佢唔执书，亦都跟住坐埋。讲古佬原来正喺度讲紧北宋金枪倒马传个故事，正喺度讲到就系、是、咁样骗出咗重围，嚟到咗洪州，召杨令公父子九人带领大兵嚟到幽州解围。这个就叫做八虎闯幽州杨家将的故事啦。那个讲古佬讲到这处就不讲，那个着白衫的即刻身边拿出了银包，打开来拿了两锭银递给个讲古佬，就说：导游啊，我们是过路，咪嫌少啊。讲古佬一见是两锭银的，即刻就说：多谢相公，多谢相公，多谢相公。给完钱，两个人转身就走，牛高亦都跟住出嚟。那个讲古佬以为佢哋系三个人一齐嚟，边说知道牛高系喺度听霸王鼓得嘅。牛高个心亦都喺度谂：乜你嘅嘢咁大方嘅咧吓？唔知搞乜鬼，送咁多钱俾人哋嘅？那个着红衫亦都讲：大哥，正话呢两锭银喺大哥嚟讲就唔算系几多。知呢度本地人见到仲话大哥系乡下佬添，嗰个着白衫嘅就话：兄弟，你冇听见佢度讲我先祖父九个人嘅事迹？我几个祖宗百万军中冇个系敌手，咪讲话两定十定都抵啦嘛。着红衫嘅就话：哦，原来系咁。牛高嘅心就谂啦：原来为咗祖宗嘅事嘅，如果讲啱我个祖宗，咁我拎乜嘢嚟俾佢？只见嗰个着白衫嘅又讲：大哥，我哋埋嗰堆树睇下咧，好嘛？着红衫嘅就话：小弟应当奉陪。两个人又走入人堆，着白衫嗰个叫咗一声：赵伟，我哋系远地嚟，唔该让一让，唔该让一让。啲人睇见就闪开一条路，等佢哋两个人入咗去，牛高仍然跟住佢哋入去，
0: 睇下究竟又做乜。原来呢度同正话一样，又系讲古。呢、这个道友见你三人入嚟，亦都叫咗声，请坐。佢哋三个人坐低，那个讲古佬讲嘅系《兴唐传》，正讲到唐王李世民喺枷锁山赴五龙会，里面有一员大将，天下就数佢系第七条好汉，姓罗名胜。奉军师的将令独自一人去捉拿洛阳王王世充、楚州南阳王朱灿、襄州白玉王高谭胜、明州夏明王窦建德、曹州宋义王孟海刚。他啱啱一讲到罗成独要成功把住山口，就停了口不讲下去。这个着红衫的呢，亦在身边拿出了四锭银，叫了声，朋友，我们是过路，没带多少钱，不要嫌少啊。那个港佬一看四锭银噃，即刻就多谢多谢晒多谢晒多谢晒多谢晒。三个人又走了出去，牛高又想，梗是又讲他的祖宗啊，定这半日在牛高的眼里面，正是知道一个着红衫，一个着白衫，不知道他究竟是张三一定是李四。原来着白衫那个姓杨名再兴，是山后杨令公的子孙，这个着红衫是唐朝罗成的子孙，叫做罗延庆。这个时候杨再兴就说，兄弟，你为什么给这么多钱给他啊？罗延庆就说，大哥，你没听到他讲我祖宗怎样犀利法？一个人在牛口谷锁住五龙，比起大哥的祖宗九个人保过皇帝，还不能够保住性命，计上来我的祖宗啊叻过你的祖宗呢，所以比多两定都是抵的噃。杨再兴就说，啊，你虾我的祖宗是吗？罗延庆就说，不是虾大哥的祖宗，事实就是我祖宗叻过你的祖宗嘛。杨再兴唔抵得，算了算了，我同你即刻返去客栈，披垮上马，即刻去死教场比下武，如果胜嘅就喺呢科抢状元，如果输咗马上走人，下科再嚟考得唔得？罗延兴就话，讲得有道理，比咪比。两人一边行就一边喺度拗，牛高嘅心就諗，哎呀，好在我呢次听到，如果唔系呢科个状元梗係俾呢两个狗头抢咗去。牛高亦都急急忙忙赶返去客栈，上咗楼，见岳飞佢哋仲喺度未醒，个心就諗，咪通知佢哋，等我抢咗呢科个状元返嚟送俾大哥把啦。牛高就一边諗一边静静行埋墙边，将双簪攞咗落嚟收埋，静静就落咗楼，对江振子讲，你即刻拉我匹马嚟，我要带匹马去饮下水，嗱，安备同我冚冷装好佢。江振子听咗即刻就去准备好马匹拉出嚟。牛高上咗马，一直就向前行，行下行下，行到个三叉路口，佢唔识得路，究竟边条路去小教场嘅呢？突然间发现有两个白衣公坐住一条板凳在篱笆门口度倾偈，牛高一马上就叫，喂老坑啊，我问你啊，小教场往边度行噶？嗰两个白衣公嬲到咕咕声，双眼就望住牛高唔出声。牛高又话，快啲讲啦喂！嗰两个白衣公仲系唔出声。牛高就话，真系衰，撞啱两个哑佬添。如果喺屋企惹我老爷生气，我一拳就打死你。那个白野公一听即刻就说，唉，你真是牛精啊，在京城里面咁野蛮都得嘅咩？好彩是我哋两个老人家，如果撞啱啲后生仔啊，佢唔同你争，亦唔同你咬，撚化下你，要你白行七八里都得啊。嗱，听住啦，呢度向东转南行就是小教场啦。牛高就话，
3: 四路坑啦，早啲讲啊，咁啰嗦。如果我唔系俾面大哥，一拣就打死你。牛高讲完拍马加鞭就走咗。嗰两个白耶公俾牛高激到火都爆，一尾就讲：唉，天下间真。

有咁牛精嘅人㗎。牛高快马跑到小教场门口，只听到有人大叫一声好枪。牛高急啦，即刻入到教场，睇见嗰两个人走马舞枪，正喺度打到难解难分。牛高即刻大叫一声：状元系我大哥嘅，你两个边个敢抢啊？睇拣，啪一声就系、是、一拣，向杨再兴嘅头顶上高打落去。杨再兴将枪一格，觉得有啲分量，就话：兄弟，唔知喺边处捐出一个野蛮人嚟，我哋两兄弟喺度比下武啫嘛。喂，咪喺度比武咯，不如捻化佢，开下心嚟。罗延兴就话：好，嚟捻化佢。于是将手中嘅枪紧咗一下，逼住牛高向心口插过去。牛高呢边隔嗰边挡，杨再兴亦都一枪吉过嚟。牛高将两条剑盘顶户头，左隔右拦，慢慢就有啲招架唔住。你諗下，牛高出门以嚟都未曾见嗰个好汉，何况杨再兴英雄无敌，你支银枪啊成酒杯口咁粗嘅。罗延兴力大无穷，使支鎏金枪真係好似天神咁。牛高嘅边晒佢两个人嘅对手，好在喺京城里面两个人唔敢伤害佢嘅性命，就一味逼住佢喺树玩。只听见牛高就大声叫：哎呀，大哥仲唔嚟，状元就俾人抢咗去㗎啦。杨再兴同埋罗延兴两个人听到又好笑又好嬲，就喺度讲：呢个傻佬一味嚟叫大哥大哥，一定有个好本事嘅人喺后边，等佢嚟见下佢先就得。於是就一味逼住牛高唔放佢走。再讲喺客栈嘅楼上边，郭飞一觉醒嚟，睇见其他三个人都瞓着咗，单单就唔见咗牛高，就叫醒咗三个人，就问：喂，牛高去边啊？三个人呢睡眼蒙松，就话：我眼眼瞓醒，点知佢边先得㗎。岳飞同三个人即刻就落楼问咗店老板江振子，就话：牛相公话骑马去饮水㗎喎，咁佢去咗几耐？哎呀，都有成个时辰㗎啦。岳飞即刻就话：啊，王贵，你快啲上楼去睇睇牛高嘅兵器喺咪？王贵上楼睇咗一下，即刻就落嚟讲：大哥，牛高双锏本来挂咗墙上边嘅，而家唔见咗噃。岳飞听咗之后吓到面如土色，即刻就话：喂，江振子，你快啲同我备马，各位兄弟快啲拎兵器。如果有咩差错惹出祸嚟，我哋好滴更啊！各人翻上一楼，扎绑好咗啦，拎住兵器就落楼。江振子亦都准备好马。岳飞又问江振子：你见牛高问边度行㗎？冇，佢向东去咗喎。於是弟兄四个人上马，一直向东而行，嚟到三叉路口，唔知问边度行。啱啱睇见篱笆门口有两个白衣公拍住手拍住脚，唔知喺度讲啲乜嘢。岳飞就落咗马，上前行咗个礼，就话：借问老爸，正话有冇见到一个生得又黑又大又实嘅一个人，骑着匹黑马经过呢树？白耶公就问：哦，那个人是专家咩人？啊，老伯，他是万生的兄弟。专家咁斯文咁有礼貌，为什么你那个令弟咁粗鲁的？就将正话牛高问路的情况讲了一遍，即刻就话：哎呀，好彩他是遇到我们，如果是遇到第二啲人，就唔知会指咗佢边撚化佢一餐添啦。嗱，佢话去小教场，专家如果要揾佢，你向东转南就见到小教场㗎啦。多谢老伯啦。於是佢就上马就走，行下行下就望见，只听得牛哥里面大叫：哎呀，大哥再唔嚟呀，状元就俾人抢咗去㗎啦。岳飞即刻走入去，只见牛哥汗流浃背，面色都变晒，嘴角口水花乱喷，又见到一个着白衫的坐着匹白马，使支烂银枪
一个着红衫的

0: 攞住一匹红马，使支鎏金枪，真係好似天兵天将咁，一枪一枪缠住牛皋，牛皋嘅鞭雪招架得住㗎。岳飞睇得清楚，即刻叫咗声：各位弟兄，你哋唔好上前，等我去救佢。讲完就拍马上前，大叫一声：休伤我兄弟！啪！杨再兴同埋罗延兴两个人见到，即刻掉低牛皋，两支枪一齐向岳飞挑出去。岳飞将枪向下一压，只听见一声嚓，两个人嘅枪头着地，左手放开，右手拎住枪尾，这个武艺就叫做败枪，点救都唔得噶。两个人大惊，睇一睇岳飞，即刻话：金科状元一定系佢，我哋走吧。讲完拍马就走。岳飞追上去大叫声：两位好汉，咪行住，请留低尊姓大名。两个人礼转头就话：我哋系山后杨再兴、胡广、罗延兴，金科状元暂时让俾你，以后再见。一边讲一边就拍马走。岳飞回转马头，走到牛皋身边，牛皋仲喺度一味喘气啦。
1: 各位听众朋友，刚才你收听嘅系由著名讲古大师吴克播讲嘅《说岳全传》。
2: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原人周良，成功没有快车道，幸福没有高速路，所有的成功都来自不卷的努力和奔跑，所有的幸福都来自平凡的奋斗和坚持。
3: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赵敏，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1: 晚上8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汇集本地新闻，关注时政民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我台为你同步直播的高腰电视新闻。
3: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1号星期六，农历6月19，欢迎收听收看高腰新闻。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首先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每日金句。
4: 习近平论坚持不懈以文润心，以文化人，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持不懈以文润心，以文化人，推动形成与现代化人民城市相适应的思想观念、文明风尚、行为规范，提高市民文明素质。习近平2025年7月14日在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3: 7月31号，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召开区委财经委会议暨全区经济形势分析会、区委统一战线工作领导小组全体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

0: 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以及上级有关会议精神，听取有关工作情况汇报，研究我区贯彻落实意见。区委书记陈德培主持会议。
1: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的重要讲话精神，立足高腰产业基础，城乡治理实际找准人工智能发展切入点与发力点，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务实行动。要抢抓人工智能发展机遇，跳出单纯发展 AI 产业的思维局限，树立应用牵引虚实结合理念，赋能传统产业升级，基层治理提质，乡村全面振兴，依托粤港澳大湾区西翼区位优势与全市三星一电产业布局，主动融入数字湾区建设，聚力场景落地应用，在智能化转型赛道抢占先机。要赋能实体经济，提质增效，依托金利五金制造小镇，推进传统制造业智能化改造，推广数字化系统，依托大湾区预制菜产业园，培育智慧农业新业态，主动对接广深科创资源，引进培育人工智能应用服务商，打造一批产业数字化标杆项目。要拓展民生治理应用场景，优化智慧政务平台，加快智慧安防、智慧交通建设，以数字化手段赋能网格化管理，完善城乡数字基础设施，弥合城乡数字鸿沟，让智能技术惠及镇村群众。要统筹发展安全两件大事，健全人工智能风险监测处置机制，规范数据全流程管理，严守数据安全底线，强化部门协同联动，梳理落地实施清单，争取上级资源，推动人工智能安全可控、向上向善发展。会议强调，要坚决贯彻市委攻坚三季度、奋战下半年的要求，精准挖掘增长潜力，明晰攻坚重点，以拼的姿态、实的作风，推动各项工作落地见效、争先出彩。要大抓工业稳存量扩增量，深化暖企筑企服务，推进企业增资扩产、技改升级，精准布局新兴业态招商，激活工业核心动能。要大抓农业固根基提质效，立足全产业链发展，稳住农业生产基本盘，做强特色种养，精深加工产业，用好国家级农业平台赋能乡村产业发展。要大抓项目扩投资增后劲，紧盯重大项目建设提速，攻坚项目落地入库，抢抓基建发展机遇，拓宽投资渠道，全力稳住全区经济企稳回升良好态势。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全面落实省市统战工作部署，把统战工作深度融入全区发展大局，持续巩固壮大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汇聚推动高腰高质量发展的磅礴力量。要筑牢统战思想根基，强化党外人士思想政治引领，抓实宣传教育和风险排查，守牢统战领域安全底线。要紧扣中心大局，凝聚合力，引导统战力量积极投身百千万工程、绿美高腰建设等重点工作，擦亮港澳青年交流特色品牌，盘活侨乡资源，集聚侨资侨智赋能区域发展。要健全大统战工作格局，压实各方工作责任，建强统战队伍，夯实数字化阵地，完善区镇村三级统战工作网络，奋力开创全区新时代统战工作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7月31号，高腰区文联第七次代表大会、区社科联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高腰区委书记陈德培、肇庆市文联党组书记、主席徐爱丽、肇庆市社科联党组成员、专职副主席宋艳琴出席开幕式并讲话。
1: 陈德培代表区委、区政府向大会的召开表示祝贺，向全体代表、全区广大文艺工作者和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致以诚挚问候。他指出，近年来，在市文联、市社科联的悉心指导和大力支持下，区文联、区社科联紧紧围绕区委中心工作，牢牢把握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使命任务， 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绩，为全区文化繁荣发展和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陈德培强调，当前高邀正全面落实省委1310具体部署，纵深推进百千万工程，全力推动经济社会各项事业提质增效。全区广大文艺和社科工作者要深学笃行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重要论述，坚守初心使命，扎根高腰沃土，勇挑时代重担，以精品力作彰显文化担当，以深度治策助力区域发展，为高腰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力量和智力支撑。要坚定理想信念，在铸魂领航上把准前行方向，坚持以党的创新理论引领文艺创作、社科研究正确方向，从严抓好思想文化阵地管理，站稳以人民为中心根本立场，确保文艺创作、理论研究、宣传阐释始终同党中央决策部署、省市区工作要求同频共振。要服务中心大局，在资政辅政上彰显实干担当，紧扣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农业全产业链发展、镇村片区组团建设等重点工作开展课题研究，深入一线掌握实情，调研问诊，健全社科课题报送、会商、成果转化机制，切实把理论研究成果转化为推动发展的务实举措。要厚植文化自信，在守正创新上淬炼文艺精品，立足端砚非遗、雄才文化、金历龙舟、高腰春社等本土文化资源开展主题创作，善用新媒体讲好高腰故事，传播高腰声音，常态化办好高腰特色文艺活动，推动文艺事业与产业发展、乡村建设深度融合，实现以文速成、以文兴产、以文惠民。要强化自身建设，在固本培元上激发内生动力，全方位建强文艺社科事业骨干人才梯队，拓宽对外交流合作渠道，健全正向激励引导机制，加大对优秀创作研究团队和骨干人才扶持力度，充分调动广大文艺社科工作者干事创业、潜心创作研究的积极性。徐爱丽代表市文联向大会的召开表示祝贺，充分肯定高腰文艺事业发展成效。他希望高腰文联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切实担负起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推动高腰文艺文联工作迈上新台阶。希望高腰广大文艺工作者坚守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传承弘扬文艺为民优良传统，深挖高腰本土厚重文脉，用心创作更多彰显地域特色、有筋骨有温度、立得住传得开的文艺精品，为高腰高质量发展汇聚强大精神力量。宋艳琴代表市社科联向大会的召开表示祝贺，充分肯定高腰社科事业发展成效。他希望高腰社科联持续强化思想政治引领，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重要论述，引领社科界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希望广大社科工作者立足职能，发挥智库资政作用，紧扣中心大局，深化调查研究，着力形成一批务实管用、便于落地转化的对策建议。希望持续壮大社科人才队伍，用心打造社科工作者凝心聚力的温馨家园，不断提升高腰社科事业的凝聚力、影响力、战斗力。大会审议通过了区文联第六届委员会工作报告、区社科联第一届委员会工作报告及有关章程和决议，选举产生区文联、区社科联新一届领导机构。高腰区文联第七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第七届委员会委员、主席团成员。刘姓荣当选主席，胡忠雄当选副主席，蔡卡宁、钟焕雄当选兼职副主席。高腰区社科联第二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区社科联第二届委员会委员、主席团成员。刘姓荣当选主席，邓超静当选专职副主席，黎慧友、黄志阳当选兼职副主席。
2: 高腰区书法协会呢，将迅速组织 学习贯彻落实本次会议的精神，紧紧围绕我们区委区政府

0: 的中心工作，啊，立足我们高校区文联的优势，守正创新，迎新聚力，统筹推进更多有接地气的书法艺术，以高质量的书法艺术赋能作力更高水平的高校区文化长区建设。
1: 下一步，我们将立足高校发展实际，紧扣全区中心工作，以党的创新理论引领基层调研，持续打造课题成果，推动社科研究转化为务实对策，努力产出更多接地气、有深度、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和对策建议，为高校高质量发展提供党校智库力量。
2: 发扬赛龙舟精神，创建卫生整洁、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3: 近年来，我区持续夯实退役军人服务保障体系，扎实推进移交安置、就业扶持、优抚帮扶等工作，退役军人获得感、幸福感、荣誉感不断增强，广大退役军人持续秉持退伍不退色、退役不退志的信念，在各自岗位上发光发热。今天，让我们走进小乡镇三忍村，认识一位用实际行动反哺家乡的退役军人蔡子健。
4: 今年35岁的蔡子健是高腰区小乡镇三忍村的退役军人，他于2008年12月入伍，2009年在部队入党，2010年退役返乡自主创业，现任广东省肇庆豫建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两年的军旅生涯虽然短暂，却在他身上刻下了踏实担当、迎难而上的军人烙印。在小乡镇三忍村解塘村，眼前这片面积约200平方米的平整停车场，去年还是一个让人头疼的积水深坑。每逢节假日，村民回乡团聚，狭窄的村道会车难成了大家的烦心事。蔡子健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决定发挥自己土石方工程公司的专业优势，将这个废弃水坑彻底填平硬化，建成宽敞的便民停车场。
5: 反正警察日日走啦，逢年过节啊，嗰啲咁啊冇地方停车，咁咧蔡子健老板咧佢都大力支持同埋配合，咁即搞到一个比较完美嘅停车场，就方便咗大家群众，有好大嘅好处。
6: 饮水思源，我从三忍村走出去创业，家乡养育了我，事业稳定以后，我始终想着回顾故乡，我没有什么宏大的目标，出发点很朴素，村里的老人学子邻里乡村有需要，我有能力搭把手就尽量去做，多做为民小事，凝聚邻里温情，尽自己微薄之力为家乡增添一份暖意。
4: 蔡子健说的惠民小事，他一做就是好几年。2023年以来，他连续出资赞助小乡中心小学儿童节和教师节活动，为乡村教育注入暖心力量。每年重阳节为村里老人筹备慰问活动，每年建军节为家乡退役军人送去衣服等慰问品。今年5月，他当选肇庆市新生代企业家联合会党支部书记和副会长，带领更多青年企业家投身家乡建设。
6: 作为退役军人、本地致富带头人，我为持续传承部队吃苦耐劳、求真务实、敢于奉献的优良作风，一方面主动参与乡村建设，持续投身公益为民项目，另一方面带动本地乡村抱团发展，积极建言谋策，以身作则，带动更多青年一起参与家乡建设。
4: 蔡子健的故事是高腰广大退役军人投身地方建设的生动缩影，在他们当中有服务基层群众的基层党组织书记，有投身乡村振兴的致富带头人，有不等不靠搏击改革大潮的创业模范，他们来自高腰的各行各业，在不同的岗位上建功立业，汇聚成退役不退色、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这背后离不开全区退役军人服务保障体系的坚实支撑。近年来，我区持续夯实退役军人服务保障体系，扎实推进移交安置、就业扶持、优抚帮扶、权益维护、双拥共建等工作，加强基层服务站点标准化建设，开展红色教育、典型宣传，引导退役军人积极参与基层治理，

0: 愿服务。围绕让军人成为全社会尊崇的职业，让退役军人成为全社会尊重的人，完善政策，健全机制，狠抓落实，开创了退役军人工作新局面，退役军人获得感、幸福感、荣誉感不断增强。
1: 下一步，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四个弯渣转作风、五船推动求习校三年行动计划，以进万家门、知万家情、解万家忧、办万家事为行动主线，以全员包人、明责任、全面走访、摸底数、全情投入、查真情、全心服务、解难题、全力作为、办实事为实现路径，确保全区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工作作风全面优化，服务精准高效，体系健全完善，推动全区退役军人工作高质量发展。
2: 7月31号晚，京都镇2026年京都商会杯男子篮球比赛决赛在京都文化广场火热打响，巅峰对决吸引了大批市民到场观赛，现场气氛热烈高涨。
3: 3、2、1，合同。
0: 随着裁判哨声吹响，决赛正式拉开帷幕。对阵双方，京都社区队与懒塘社区队迅速进入竞技状态，全员斗志昂扬，气势十足。赛场上，球员们身姿矫健，奋勇争先，快速抢断，精准传球，灵活突破，跳投得分轮番上演，每一次攻防转换都节奏紧凑，扣人心弦。京都社区队凭借默契的团队配合、扎实的战术功底和稳定的临场发挥，开局便牢牢掌控赛场节奏，稳步拉开比分优势，全程保持领先态势。懒塘社区队同样毫不示弱，迎难而上，顽强拼搏，不断调整战术，积极追分，用奋力拼搏的姿态展现出不俗的竞技水平。双方精彩的对攻博弈，为现场观众献上了一场高质量、接地气的本土篮球盛宴。
4: 篮球赛非常之精彩，又传承今度个篮球文化，觉得都几好睇。今晚真系喂，今度社区加油，两队都加油。每年举办，我都系第一时间都几中意睇噶。呢度对今度个篮球都几支持。
5: 今晚专门从鼎湖过来支持京都社区，也觉得比赛很精彩。希望我们京都商会杯越做越好，加油！
0: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激烈角逐，中场哨响，京都社区队以78-47击败懒塘社区队，不负众望，斩获本届京都商会杯男子篮球赛比赛村居组冠军。现场瞬间响起阵阵热烈掌声与沸腾欢呼。比赛落幕之后，现场举行了颁奖仪式，依次为赢得本届京都镇男子篮球比赛正旗组和村居组的冠亚季军队伍颁发奖杯和奖牌。沉甸甸的荣誉，既是对球员们奋力拼搏的肯定，也是对京都本土篮球事业发展的鼓励。
6: 好感谢京都组委会那边和政府大力支持举行这个比赛，让我们京都镇有这么好的平台去发挥我们本土的篮球文化。好感谢今晚的对手，他们实力很强劲，很高兴我们可以拿到这个冠军。对于我们来说，这个意义重大，因为我们已经第三年拿到这个冠军，希望我们可以再接再厉，争取在区赛取得更好的成绩。
2: 各位观众，如果您还想获取我台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高腰融媒高腰发布的微信公众号，或直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新闻客户端看高腰。接下来的时间，请您跟随摄像机的镜头一起飞越高腰，欣赏高腰的美景。观众朋友，再见。
7: 报道最新时事，关注身边热点，新闻爆料热线8390230，邮箱 gytv2006@163.com。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8:30。
1: 你想登上春晚舞台吗？第三届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暨我要上春晚节目预选现正启动报名。由君如海岸主办，告耀区融媒体中心协办，不限年龄，不限才艺，个人团体均可参与。优秀节目仲有机会直通地区春晚舞台，比赛奖金十分丰厚，总投入超过300,000元。有才你就嚟！报名热线0758-8580-888，0758-8580-888，或微信搜索小程序告耀优品会，即可线上报名。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家家有本爱家宝典，人人共享美好一天，爱家宝典。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家宝典，我是琳琳。普通人的一生约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在睡觉中度过，但有的人表示自己每天只睡4小时就够了。那么不同人群每天到底应该睡多少个小时，补觉有用吗？那本期的爱家宝典就来为你科普一下。睡眠的时长啊，是随着年龄变化而不断变化的。一般而言，小学生要保证每天睡眠10小时左右，初中生每天睡眠9小时左右，高中生每天睡眠8小时左右。对于成年人来说啊，每天睡眠6至8小时，60岁以上老年人适当减少，也需每天睡眠6小时，这有助于减少痴呆的风险。那是否存在每天睡眠4小时就足够的情况呢？其实啊，这只是极个别例子，并不是科学的睡眠方法，容易对身体健康造成损害。那在日常生活中，总有不能有效睡眠导致第二天疲乏的情况，有些人就会采用补觉的方法来改善睡眠。其实啊，偶尔一次的失眠可以采用补觉的方法来改善，有助于缓解疲乏。但如果经常睡眠不好，采用补觉的方法就会弊大于利，可能会加剧失眠。那如果一周有3天或3天以上的失眠，连续1个月的话，那就需要及时寻求医生的帮助了。好了，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爱家宝典见。
7: 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8: 老婆，煮饭啦。
9: 哦。
8: 老婆，老婆。

0: 啊，烦唔烦啊？我喺度刷紧朋友圈啊嘛。
1: 唉，阿仔食饭啦。
2: 哦，
1: 阿仔，阿仔，
2: 得啦得啦，你烦唔烦啊？我就嚟打爆机啦。
1: 唉，
3: 世界上最远嘅距离就系佢哋喺你身边，但你却视而不见。
4: 唔好俾键盘同手机成咗你同家人亲情之间嘅隔断。
5: FM 105.9，全程你我，你我之选，高腰电台，高腰。

0: 阿哥，呢位系我朋友。阿哥，你好，你好。
1: 好啊，好啊。嗱，介绍啲靓嘢俾你食，食到好嗨噶。
2: 嗱，你哋慢慢玩啊。
0: 咦，呢样嘢我见过、啊，记唔记得上次阿 Sir 嚟学校做宣传啊？呢啲毒品嚟噶，你啲乜嘢朋友嚟噶？我哋借厕所走啦。吓，真系噶？唔好意思啊，我都唔知道佢系咁嘅。诶，走啦，走啦。
3: 毒品化身千万，让人防不胜防，高度警觉，远离毒品，为青少年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4: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吴彦文。要散布阳光到别人心里，首先就要自己心里有阳光。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海峰，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晚上九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4: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4: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汇集本地新闻，关注时政民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我台为你同步直播的高腰电视新闻。
6: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1号星期六，农历6月19，欢迎收听收看高腰新闻。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首先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每日金句。
7: 习近平论坚持不懈以文润心，以文化人，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持不懈以文润心，以文化人，推动形成与现代化人民城市相适应的思想观念、文明风尚、行为规范，提高市民文明素质。习近平2025年7月14日在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6: 7月31号，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召开区委财经委会议暨全区经济形势分析会、区委统一战线工作领导小组全体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以及上级有关会议精神，听取有关工作情况汇报，研究我区贯彻落实意见。区委书记陈德培主持会议。
7: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的重要讲话精神，立足高腰产业基础，城乡治理实际找准人工智能发展切入点与发力点，

0: 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务实行动。要抢抓人工智能发展机遇，跳出单纯发展 AI 产业的思维局限，树立应用牵引虚实结合理念，赋能传统产业升级，基层治理提质，乡村全面振兴，依托粤港澳大湾区西翼区位优势与全市三新一电产业布局，主动融入数字湾区建设，聚力场景落地应用，在智能化转型赛道抢占先机。要赋能实体经济，提质增效，依托金利五金制造小镇，推进传统制造业智能化改造，推广数字化系统，依托大湾区预制菜产业园，培育智慧农业新业态，主动对接广深科创资源，引进培育人工智能应用服务商，打造一批产业数字化标杆项目。要拓展民生治理应用场景，优化智慧政务平台，加快智慧安防、智慧交通建设，以数字化手段赋能网格化管理，完善城乡数字基础设施，弥合城乡数字鸿沟，让智能技术惠及镇村群众。要统筹发展安全两件大事，健全人工智能风险监测处置机制，规范数据全流程管理，严守数据安全底线，强化部门协同联动，梳理落地实施清单，争取上级资源，推动人工智能安全可控、向上向善发展。会议强调，要坚决贯彻市委攻坚三季度、奋战下半年的要求，精准挖掘增长潜力，明晰攻坚重点，以拼的姿态、实的作风，推动各项工作落地见效、争先出彩。要大抓工业稳存量扩增量，深化暖企筑企服务，推进企业增资扩产、技改升级，精准布局新兴业态招商，激活工业核心动能。要大抓农业固根基体治效，立足全产业链发展，稳住农业生产基本盘，做强特色种养，精深加工产业，用好国家级农业平台，赋能乡村产业发展。要大抓项目扩投资增后劲，紧盯重大项目建设提速，攻坚项目落地入库，抢抓基建发展机遇，拓宽投资渠道，全力稳住全区经济企稳回升良好态势。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全面落实省市统战工作部署，把统战工作深度融入全区发展大局，持续巩固壮大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汇聚推动高腰高质量发展的磅礴力量。要筑牢统战思想根基，强化党外人士思想政治引领，抓实宣传教育和风险排查，守牢统战领域安全底线。要紧扣中心大局，凝聚合力，引导统战力量积极投身百千万工程、绿美高腰建设等重点工作，擦亮港澳青年交流特色品牌，盘活侨乡资源，集聚侨资侨智赋能区域发展。要健全大统战工作格局，压实各方工作责任，建强统战队伍，夯实数字化阵地，完善区镇村三级统战工作网络，奋力开创全区新时代统战工作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7月31号，高腰区文联第7次代表大会、区社科联第2次代表大会召开，高腰区委书记陈德培、肇庆市文联党组书记、主席徐爱丽、肇庆市社科联党组成员、专职副主席宋艳琴出席开幕式并讲话。
0: 陈德培代表区委、区政府向大会的召开表示祝贺，向全体代表、全区广大文艺工作者和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致以诚挚问候。他指出，近年来，在市文联、市社科联的悉心指导和大力支持下，区文联、区社科联紧紧围绕区委中心工作，牢牢把握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使命任务，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绩，为全区文化繁荣发展和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陈德培强调，当前高腰正全面落实省委1310具体部署，纵深推进百千万工程，全力推动经济社会各项事业提质增效。全区广大文艺和社科工作者要深学笃行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重要

0: 论述，坚守初心使命，扎根高腰沃土，勇挑时代重担，以精品力作彰显文化担当，以深度治策助力区域发展，为高腰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力量和智力支撑。要坚定理想信念，在铸魂领航上把准前行方向，坚持以党的创新理论引领文艺创作、社科研究正确方向，从严抓好思想文化阵地管理，站稳以人民为中心根本立场，确保文艺创作、理论研究、宣传阐释始终同党中央决策部署、省市区工作要求同频共振。要服务中心大局，在资政辅政上彰显实干担当，紧扣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农业全产业链发展、镇村片区组团建设等重点工作开展课题研究，深入一线掌握实情，调研问诊，健全社科课题报送、会商、成果转化机制，切实把理论研究成果转化为推动发展的务实举措。要厚植文化自信，在守正创新上淬炼文艺精品，立足端砚非遗、雄才文化、金历龙舟、高腰春社等本土文化资源开展主题创作，善用新媒体讲好高腰故事，传播高腰声音，常态化办好高腰特色文艺活动，推动文艺事业与产业发展、乡村建设深度融合，实现以文速成、以文兴产、以文惠民。要强化自身建设，在固本培元上激发内生动力，全方位建强文艺社科事业骨干人才梯队，拓宽对外交流合作渠道，健全正向激励引导机制，加大对优秀创作研究团队和骨干人才扶持力度，充分调动广大文艺社科工作者干事创业、潜心创作研究的积极性。徐爱丽代表市文联向大会的召开表示祝贺，充分肯定高腰文艺事业发展成效。他希望高腰文联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切实担负起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推动高腰文艺文联工作迈上新台阶。希望高腰广大文艺工作者坚守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传承弘扬文艺为民优良传统，深挖高腰本土厚重文脉，用心创作更多彰显地域特色、有筋骨有温度、立得住传得开的文艺精品，为高腰高质量发展汇聚强大精神力量。宋艳琴代表市社科联向大会的召开表示祝贺，充分肯定高腰社科事业发展成效。他希望高腰社科联持续强化思想政治引领，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重要论述，引领社科界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希望广大社科工作者立足职能，发挥智库资政作用，紧扣中心大局，深化调查研究，着力形成一批务实管用、便于落地转化的对策建议。希望持续壮大社科人才队伍，用心打造社科工作者凝心聚力的温馨家园，不断提升高腰社科事业的凝聚力、影响力、战斗力。大会审议通过了区文联第六届委员会工作报告、区社科联第一届委员会工作报告及有关章程和决议，选举产生区文联、区社科联新一届领导机构。高腰区文联第七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第七届委员会委员、主席团成员。刘姓荣当选主席，胡忠雄当选副主席，蔡卡宁、钟焕雄当选兼职副主席。高腰区社科联第二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区社科联第二届委员会委员、主席团成员。刘姓荣当选主席，邓超静当选专职副主席，黎慧友、黄志阳当选兼职副主席。
1: 高腰区书法协会呢，将迅速组织学习贯彻落实本次会议的精神，紧紧围绕我们区委、区政府的中心工作，立足我们高腰区文联的优势，守正创新，凝心聚力，统筹推进更多有接地气的书法艺术，以高质量的书法艺术赋能作力更高水平的高腰区文化长区建设。
2: 下一步，我们将立足高腰发展实际，紧扣全区中心工作，

0: 以党的创新理论引领基层调研，持续打造课题成果，推动社科研究转化为务实对策，努力产出更多接地气、有深度、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和对策建议，为高腰高质量发展提供党校智库力量。
1: 发扬赛龙舟精神，创建卫生整洁、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2: 近年来，我区持续夯实退役军人服务保障体系，扎实推进移交安置、就业扶持、优抚帮扶等工作，退役军人获得感、幸福感、荣誉感不断增强。广大退役军人持续秉持退伍不退色、退役不退志的信念，在各自岗位上发光发热。今天，让我们走进小乡镇三忍村，认识一位用实际行动反哺家乡的退役军人蔡子健。
3: 今年35岁的蔡子健是高腰区小乡镇三忍村的退役军人。他于2008年12月入伍，2009年在部队入党，2010年退役返乡自主创业，现任广东省肇庆裕建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两年的军旅生涯虽然短暂，却在他身上刻下了踏实担当、迎难而上的军人烙印。在小乡镇三忍村解堂村，眼前这片面积约200平方米的平整停车场，去年还是一个让人头疼的积水深坑。每逢节假日，村民回乡团聚，狭窄的村道会车难成了大家的烦心事。蔡子健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决定发挥自己土石方工程公司的专业优势，将这个废弃水坑彻底填平硬化，建成宽敞的便民停车场。
4: 反正警察日日走啦，逢年过节啊嗰啲咁啊冇地方停车，咁咧蔡子健老板咧佢都大力支持同埋配合，咁即系搞到一个比较完美嘅停车场，就方便咗大家群众，有好大嘅好处。
5: 饮水思源，我从三忍村走出去创业，家乡养育了我。事业稳定以后，我始终想着回顾故乡。我没有什么宏大的目标，出发点很朴素。村里的老人、学子、邻里乡村有需要，我有能力搭把手就尽量去做，多做为民小事，凝聚邻里温情，尽自己微薄之力为家乡增添一份暖意。
3: 蔡子健说的惠民小事，他一做就是好几年。2023年以来，他连续出资赞助小乡中心小学儿童节和教师节活动，为乡村教育注入暖心力量。每年重阳节为村里老人筹备慰问活动，每年建军节为家乡退役军人送去衣服等慰问品。今年五月，他当选肇庆市新生代企业家联合会党支部书记和副会长，带领更多青年企业家投身家乡建设。
5: 作为退役军人、本地致富带头人，我为持续传承部队吃苦耐劳、求真务实、敢于奉献的优良作风，一方面主动参与乡村建设，持续投身公益为民项目，另一方面带动本地乡村抱团发展，积极建言谋策，以身作则，带动更多青年一起参与家乡建设。
3: 蔡子健的故事是高腰广大退役军人投身地方建设的生动缩影，在他们当中有服务基层群众的基层党组织书记，有投身乡村振兴的致富带头人，有不等不靠搏击改革大潮的创业模范。他们来自高腰的各行各业，在不同的岗位上建功立业，汇聚成退役不退色、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这背后离不开全区退役军人服务保障体系的坚实支撑。近年来，我区持续夯实退役军人服务保障体系，扎实推进移交安置、就业扶持、优抚帮扶、权益维护、双拥共建等工作，加强基层服务站点标准化建设，开展红色教育、典型宣传，引导退役军人积极参与基层治理、志愿服务，围绕让军人成为全社会尊崇的职业，让退役军人成为全社会尊重的人，完善政策，健全机制，狠抓落实，开创了退役军人工作新局面，退役军人获得感、幸福感、荣誉感不断增强。
6: 下一步，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四个弯渣转作风、五船推动求习效三年行动计划，以近万家

0: 们知万家情，解万家忧，办万家事为行动主线，以全员包人明责任，全面走访摸底数，全情投入查真情，全心服务解难题，全力作为办实事为实现路径，确保全区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工作作风全面优化，服务精准高效，体系健全完善，推动全区退役军人工作高质量发展。
1: 7月31号晚，金渡镇2026年金渡商会杯男子篮球比赛决赛在金渡文化广场火热打响，巅峰对决吸引了大批市民到场观赛，现场气氛热烈高涨。
2: 3、2、1，合同。
3: 随着裁判哨声吹响，决赛正式拉开帷幕。对阵双方，金渡社区队与懒塘社区队迅速进入竞技状态，全员斗志昂扬，气势十足。赛场上，球员们身姿矫健，奋勇争先，快速抢断，精准传球，灵活突破，跳投得分轮番上演，每一次攻防转换都节奏紧凑，扣人心弦。金渡社区队凭借默契的团队配合，扎实的战术功底和稳定的临场发挥，开局便牢牢掌控赛场节奏，稳步拉开比分优势，全程保持领先态势。懒塘社区队同样毫不示弱，迎难而上，顽强拼搏，不断调整战术，积极追分，用奋力拼搏的姿态展现出不俗的竞技水平。双方精彩的对攻博弈，为现场观众献上了一场高质量、接地气的本土篮球盛宴。
4: 篮球赛非常之精彩，又传承金渡个篮球文化，觉得都几好睇。今晚真系喂，金渡社区加油，两队都加油。每年举办，我都系第一时间都几中意睇噶，呢度对金渡个篮球都几支持。
5: 今晚专门从鼎湖过来支持金渡社区，也觉得比赛很精彩。希望我们金渡商会杯越做越好，加油！
3: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激烈角逐，中场哨响，金渡社区队以78-47击败懒塘社区队，不负众望斩获本届金渡商会杯男子篮球赛比赛村居组冠军。现场瞬间响起阵阵热烈掌声与沸腾欢呼。比赛落幕之后，现场举行了颁奖仪式，依次为赢得本届金渡镇男子篮球比赛正旗组和村居组的冠亚季军队伍颁发奖杯和奖牌。沉甸甸的荣誉，既是对球员们奋力拼搏的肯定，也是对金渡本土篮球事业发展的鼓励。
6: 好感谢金渡组委会那边和政府大力支持举行这个比赛，让我们金渡镇有这么好的平台去发挥我们本土的篮球文化。好感谢今晚的对手，他们实力很强劲，很高兴我们可以拿到这个冠军。对于我们来说，这个意义重大，因为我们已经第三年拿到这个冠军，希望我们可以再接再厉，争取在区赛取得更好的成绩。
1: 各位观众，如果您还想获取我台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高腰融媒高腰发布的微信公众号，或直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新闻客户端看高腰。接下来的时间，请您跟随摄像机的镜头一起飞越高腰，欣赏高腰的美景。观众朋友，再见。
7: 报道最新时事，关注身边热点，新闻爆料热线8390230，邮箱 gytv2006@163.com。

0: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9: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家家有本爱家宝典，人人共享美好一天，爱家宝典。
5: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家宝典，我是琳琳。普通人的一生约有1/3的时间是在睡觉中度过，但有的人表示自己每天只睡4小时就够了。那么不同人群每天到底应该睡多少个小时，补觉有用吗？那本期的爱家宝典就来为你科普一下。睡眠的时长是随着年龄变化而不断变化的，一般而言，小学生要保证每天睡眠10小时左右，初中生每天睡眠9小时左右，高中生每天睡眠8小时左右。对于成年人来说啊，每天睡眠6至8小时，60岁以上老年人适当减少也需每天睡眠6小时，这有助于减少痴呆的风险。那是否存在每天睡眠4小时就足够的情况呢？其实啊，这只是极个别例子，并不是科学的睡眠方法，容易对身体健康造成损害。那在日常生活中，总有不能有效睡眠导致第二天疲乏的情况，有些人就会采用补觉的方法来改善睡眠。其实啊，偶尔一次的失眠可以采用补觉的方法来改善，有助于缓解疲乏。但如果经常睡眠不好，采用补觉的方法就会弊大于利，可能会加剧失眠。那如果一周有3天或3天以上的失眠，连续1个月的话，那就需要及时寻求医生的帮助了。好了，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爱家宝典见。
6: 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7: 其实小朋友的内心世界是很简单的。
8: 我哋嘅不老大大，我自己有一个男朋友，有一个充满爱的家。
7: 家长的关心和呵护，才是孩子们成长的养分。请关爱儿童成长。
9: 喂，喺度听乜啊？我又要听。
10: 哎呀，你急咩啫？拿俾你啦。我等
9: 待，我希冀。咦，你做乜成日都听住呢首歌啊？无
10: 论战胜，我阿爸阿妈咧都过咗去啊，咁我都。嗱，呢个俾你噶。有相
9: 信，有分。点解又系呢首歌嘅？
11: 家姐啊，你够啦！你点解成日都系听紧呢首歌噶？
10: 来来回回，我喺门口就听到啦。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愿呢个季节充满。

心，待我太狠心，任意飘忽似冷感。看看就算坏人，也有人接近。

0: 电动车和杂物切勿摆放在安全出口、消防疏散通道。电动车宜在室外集中停放和充电，切勿使用老旧线板，以防电线短路引发火灾。充电时间不宜过长，以防电池过热引发爆炸。切勿使用废旧电池及充电器，并定期检查更换。
1: 一年365日，12个月，4个季节，
2: 一日24小时，有白天，有黑夜。
3: 外加1059，
2: 外加1059，
3: 每日陪伴你18小时，
2: 每日陪伴你18小时。
1: 愿你走过春夏秋冬，
2: 陪你度过漫长岁月。
1: 请留低，
2: 因为
1: 这个是你的选择，
2: 因为
3: 这个是你的选择。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慧玲，生活的理想就是为了理想的生活。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雨轩，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晚上10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 K 食

0: 厂房啊。
1: 是啊，全透明观光式，看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汇集本地新闻，关注时政民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我台为你同步直播的高腰电视新闻。
4: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1号星期六，农历6月19，欢迎收听收看高腰新闻。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首先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每日金句。
5: 习近平论坚持不懈以文润心，以文化人，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持不懈以文润心，以文化人，推动形成与现代化人民城市相适应的思想观念、文明风尚、行为规范，提高市民文明素质。习近平2025年7月14日在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4: 7月31号，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召开区委财经委会议暨全区经济形势分析会、区委统一战线工作领导小组全体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以及

0: 上级有关会议精神，听取有关工作情况汇报，研究我区贯彻落实意见。区委书记陈德培主持会议。
1: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的重要讲话精神，立足高腰产业基础，城乡治理实际找准人工智能发展切入点与发力点，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务实行动。要抢抓人工智能发展机遇，跳出单纯发展 AI 产业的思维局限，树立应用牵引虚实结合理念，赋能传统产业升级，基层治理提质，乡村全面振兴，依托粤港澳大湾区西翼区位优势与全市三星一电产业布局，主动融入数字湾区建设，聚力场景落地应用，在智能化转型赛道抢占先机。要赋能实体经济，提质增效，依托金利五金制造小镇，推进传统制造业智能化改造，推广数字化系统，依托大湾区预制菜产业园，培育智慧农业新业态，主动对接广深科创资源，引进培育人工智能应用服务商，打造一批产业数字化标杆项目。要拓展民生治理应用场景，优化智慧政务平台，加快智慧安防、智慧交通建设，以数字化手段赋能网格化管理，完善城乡数字基础设施，弥合城乡数字鸿沟，让智能技术惠及镇村群众。要统筹发展安全两件大事，健全人工智能风险监测处置机制，规范数据全流程管理，严守数据安全底线，强化部门协同联动，梳理落地实施清单，争取上级资源，推动人工智能安全可控、向上向善发展。会议强调，要坚决贯彻市委攻坚三季度、奋战下半年的要求，精准挖掘增长潜力，明晰攻坚重点，以拼的姿态、实的作风，推动各项工作落地见效、争先出彩。要大抓工业稳存量扩增量，深化暖企筑企服务，推进企业增资扩产、技改升级，精准布局新兴业态招商，激活工业核心动能。要大抓农业固根基提质效，立足全产业链发展，稳住农业生产基本盘，做强特色种养，精深加工产业，用好国家级农业平台，赋能乡村产业发展。要大抓项目扩投资增后劲，紧盯重大项目建设提速，攻坚项目落地入库，抢抓基建发展机遇，拓宽投资渠道，全力稳住全区经济企稳回升良好态势。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全面落实省市统战工作部署，把统战工作深度融入全区发展大局，持续巩固壮大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汇聚推动高腰高质量发展的磅礴力量。要筑牢统战思想根基，强化党外人士思想政治引领，抓实宣传教育和风险排查，守牢统战领域安全底线。要紧扣中心大局，凝聚合力，引导统战力量积极投身百千万工程、绿美高腰建设等重点工作，擦亮港澳青年交流特色品牌，盘活侨乡资源，集聚侨资侨智赋能区域发展。要健全大统战工作格局，压实各方工作责任，建强统战队伍，夯实数字化阵地，完善区镇村三级统战工作网络，奋力开创全区新时代统战工作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7月31号，高腰区文联第七次代表大会、区社科联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高腰区委书记陈德培、肇庆市文联党组书记、主席徐爱丽、肇庆市社科联党组成员、专职副主席宋艳琴出席开幕式并讲话。
1: 陈德培代表区委、区政府向大会的召开表示祝贺，向全体代表、全区广大文艺工作者和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致以诚挚问候。他指出，近年来，在市文联、市社科联的悉心指导和大力支持下，区文联、区社科联紧紧围绕区委中心工作，牢牢把握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使命任务，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绩，为全区文化繁荣发展和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陈德培强调，当前高腰政全面落实省委1310具体部署，纵深推进百千万工程，全力推动经济社会各项事业提质增效。全区广大文艺和社科工作者要深学笃行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重要论述，坚守初心使命，扎根高腰沃土，勇挑时代重担，以精品力作彰显文化担当，以深度治策助力区域发展，为高腰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力量和智力支撑。要坚定理想信念，在铸魂领航上把准前行方向，坚持以党的创新理论引领文艺创作、社科研究正确方向，从严抓好思想文化阵地管理，站稳以人民为中心根本立场，确保文艺创作、理论研究、宣传阐释始终同党中央决策部署、省市区工作要求同频共振。要服务中心大局，在资政辅政上彰显实干担当，紧扣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农业全产业链发展、镇村片区组团建设等重点工作开展课题研究，深入一线掌握实情，调研问诊，健全社科课题报送、会商、成果转化机制，切实把理论研究成果转化为推动发展的务实举措。要厚植文化自信，在守正创新上淬炼文艺精品，立足端砚非遗、雄才文化、金历龙舟、高腰春社等本土文化资源开展主题创作，善用新媒体讲好高腰故事，传播高腰声音，常态化办好高腰特色文艺活动，推动文艺事业与产业发展、乡村建设深度融合，实现以文速城、以文兴产、以文惠民。要强化自身建设，在固本培元上激发内生动力，全方位建强文艺社科事业骨干人才梯队，拓宽对外交流合作渠道，健全正向激励引导机制，加大对优秀创作研究团队和骨干人才扶持力度，充分调动广大文艺社科工作者干事创业、潜心创作研究的积极性。徐爱丽代表市文联向大会的召开表示祝贺，充分肯定高腰文艺事业发展成效。他希望高腰文联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切实担负起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推动高腰文艺文联工作迈上新台阶。希望高腰广大文艺工作者坚守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传承弘扬文艺为民优良传统，深挖高腰本土厚重文脉，用心创作更多彰显地域特色、有筋骨有温度、立得住传得开的文艺精品，为高腰高质量发展汇聚强大精神力量。宋艳琴代表市社科联向大会的召开表示祝贺，充分肯定高腰社科事业发展成效。他希望高腰社科联持续强化思想政治引领，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重要论述，引领社科界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希望广大社科工作者立足职能，发挥智库资政作用，紧扣中心大局，深化调查研究，着力形成一批务实管用、便于落地转化的对策建议。希望持续壮大社科人才队伍，用心打造社科工作者凝心聚力的温馨家园，不断提升高腰社科事业的凝聚力、影响力、战斗力。大会审议通过了区文联第六届委员会工作报告、区社科联第一届委员会工作报告及有关章程和决议，选举产生区文联、区社科联新一届领导机构。高腰区文联第七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第七届委员会委员、主席团成员。刘姓荣当选主席，胡忠雄当选副主席，蔡卡宁、钟焕雄当选兼职副主席。高腰区社科联第二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区社科联第二届委员会委员、主席团成员。刘姓荣当选主席，邓超静当选专职副主席，黎慧友、黄志阳当选兼职副主席。
2: 高腰区书法协会呢，将啊迅速组织啊学习贯彻落实本次会议的精神，紧紧围绕我们区委、区政府的中心工作，啊，立足我们 高压区文联的优势。

0: 守正创新，迎新聚力，统筹推进更多有接地气的书法艺术，以高质量的书法艺术赋能作力更高水平的高腰区文化长区建设。
1: 下一步，我们将立足高腰发展实际，紧扣全区中心工作，以党的创新理论引领基层调研，持续打造课题成果，推动社科研究转化为务实对策，努力产出更多接地气、有深度、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和对策建议，为高腰高质量发展提供党校智库力量。
2: 发扬赛龙舟精神，创建卫生整洁、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3: 近年来，我区持续夯实退役军人服务保障体系，扎实推进移交安置、就业扶持、优抚帮扶等工作，退役军人获得感、幸福感、荣誉感不断增强，广大退役军人持续秉持退伍不退色、退役不退志的信念，在各自岗位上发光发热。今天让我们走进小乡镇三忍村，认识一位用实际行动反哺家乡的退役军人蔡子健。
4: 今年35岁的蔡子健是高腰区小乡镇三忍村的退役军人，他于2008年12月入伍，2009年在部队入党，2010年退役返乡自主创业，现任广东省肇庆裕建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两年的军旅生涯虽然短暂，却在他身上刻下了踏实担当、迎难而上的军人烙印。在小乡镇三忍村解塘村，眼前这片面积约200平方米的平整停车场，去年还是一个让人头疼的积水深坑。每逢节假日，村民回乡团聚，狭窄的村道会车难成了大家的烦心事。蔡子健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决定发挥自己土石方工程公司的专业优势，将这个废弃水坑彻底填平硬化，建成宽敞的便民停车场。
5: 反正警察日日走啦，逢年过节啊，嗰啲咁啊冇地方停车，咁咧蔡子健老板咧佢都大力支持同埋配合，咁即搞到一个比较完美嘅停车场，就方便到大家群众，有好大嘅好处。
6: 饮水思源，我从三忍村走出去创业，家乡养育了我，事业稳定以后，我始终想着回顾故乡，我没有什么宏大的目标，出发点很朴素，村里的老人学子邻里乡村有需要，我有能力搭把手就尽量去做，多做为民小事，凝聚邻里温情，尽自己微薄之力为家乡增添一份暖意。
4: 蔡子健说的惠民小事，他一做就是好几年。2023年以来，他连续出资赞助小乡中心小学儿童节和教师节活动，为乡村教育注入暖心力量。每年重阳节为村里老人筹备慰问活动，每年建军节为家乡退役军人送去衣服等慰问品。今年5月，他当选肇庆市新生代企业家联合会党支部书记和副会长，带领更多青年企业家投身家乡建设。
6: 作为退役军人、本地致富带头人，我为持续传承部队吃苦耐劳、求真务实、敢于奉献的优良作风，一方面主动参与乡村建设，持续投身公益为民项目，另一方面带动本地乡村抱团发展，积极建言谋策，以身作则，带动更多青年一起参与家乡建设。
4: 蔡子健的故事是高腰广大退役军人投身地方建设的生动缩影，在他们当中有服务基层群众的基层党组织书记，有投身乡村振兴的致富带头人，有不等不靠搏击改革大潮的创业模范，他们来自高腰的各行各业，在不同的岗位上建功立业，汇聚成退役不退色、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这背后离不开全区退役军人服务保障体系的坚实支撑。近年来，我区持续夯实退役军人服务保障体系，扎实推进移交安置、就业扶持、优抚帮扶、权益维护、双拥共建等工作，加强基层服务站点标准化建设，开展红色教育、典型宣传，引导退役军人积极参与基层治理、志愿服务，围绕让军人成为全社会尊崇的职业，让退役

0: 一军人成为全社会尊重的人，完善政策，健全机制，狠抓落实，开创了退役军人工作新局面，退役军人获得感、幸福感、荣誉感不断增强。
1: 下一步，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四个弯渣转作风、五船推动求习校三年行动计划，以进万家门、知万家情、解万家忧、办万家事为行动主线，以全员包人、明责任、全面走访、摸底数、全情投入、测真情、全心服务、解难题、全力作为、办实事为实现路径，确保全区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工作作风全面优化，服务精准高效，体系健全完善，推动全区退役军人工作高质量发展。
2: 7月31号晚，金渡镇2026年金渡商会杯男子篮球比赛决赛在金渡文化广场火热打响，巅峰对决吸引了大批市民到场观赛，现场气氛热烈高涨。
3: 3、2、1，
0: 随着裁判哨声吹响，决赛正式拉开帷幕。对阵双方，金渡社区队与懒塘社区队迅速进入竞技状态，全员斗志昂扬，气势十足。赛场上，球员们身姿矫健，奋勇争先，快速抢断，精准传球，灵活突破，跳投得分轮番上演，每一次攻防转换都节奏紧凑，扣人心弦。金渡社区队凭借默契的团队配合、扎实的战术功底和稳定的临场发挥，开局便牢牢掌控赛场节奏，稳步拉开比分优势，全程保持领先态势。懒塘社区队同样毫不示弱，迎难而上，顽强拼搏，不断调整战术，积极追分，用奋力拼搏的姿态展现出不俗的竞技水平。双方精彩的对攻博弈，为现场观众献上了一场高质量、接地气的本土篮球盛宴。
4: 篮球赛非常之精彩，又传承金渡个篮球文化，觉得都几好睇。今晚真系为金渡社区加油，两队都加油。每年举办，我都系第一时间都几中意睇噶。呢度对金渡个篮球都几支持。
5: 今晚专门从鼎湖过来支持金渡社区，也觉得比赛很精彩。希望我们金渡商会杯越做越好，加油！
0: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激烈角逐，中场哨响，金渡社区队以78-47击败懒塘社区队，不负众望，斩获本届金渡商会杯男子篮球赛比赛村居组冠军。现场瞬间响起阵阵热烈掌声与沸腾欢呼。比赛落幕之后，现场举行了颁奖仪式，依次为赢得本届金渡镇男子篮球比赛正旗组和村居组的冠亚季军队伍颁发奖杯和奖牌。沉甸甸的荣誉，既是对球员们奋力拼搏的肯定，也是对金渡本土篮球事业发展的鼓励。
6: 好感谢金渡组委会那边和政府大力支持举行这个比赛，让我们金渡镇有这么好的平台去发挥我们本土的篮球文化。好感谢今晚的对手，他们实力很强劲，很高兴我们可以拿到这个冠军。对于我们来说，这个意义重大，因为我们已经第三年拿到这个冠军，希望我们可以再接再厉，争取在区赛取得更好的成绩。
2: 各位观众，如果您还想获取我台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高腰融媒高腰发布的微信公众号，或直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新闻客户端看高腰。接下来的时间，请您跟随摄像机的镜头一起飞越高腰，欣赏高腰的美景。观众朋友，再见。
7: 报道最新时事，关注身边热点，新闻爆料热线83902300，邮箱 gytv2006@163.com。
8: 18岁，佢将名字写喺入伍通知书上。那时青春是一身崭新的橄榄绿。
9: 30岁，他在国境线上走了108000里，走过荒原，爬过雪山，脚印是无声的誓言。
8: 40岁，他将思念藏在巡逻日记的最后一页。对家人，他说得最多的一句是等我回来。
9: 60岁，当他脱下军装，背衣微驼，但哪怕枕住风霜入睡，梦里依然是边关的冷月。
8: 呢一生

0: 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0: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3: 我要食白切鸡，
4: 我要食海鲜啊！
3: 咁就要用端

0: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10: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

0: 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揸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你看，车后面有一个座位，我俩挤一挤吧。
4: 唉，累死我了。
3: 哎，你看，跟在我们后面上车的是位拿东西的阿姨，我们不如把位置让给她吧。
4: 啊，好吧。
3: 阿姨，您拿着东西站着不方便，这有个座位，您坐吧。
4: 啊，谢谢你们，不用了，我的东西啊不重。
3: 嘿，坐吧，阿姨，我们都快到站了。
4: 哦，那好。真谢谢你们了。
3: 阿姨，再见。
4: 啊，再见，再见。
3: 阿伯，我这位置啊，让给您，您啊，坐好扶稳。
5: 哎呦，好好好，谢谢您。
3: 不用谢，我这座位啊，也是两个小女生让给我的，我们都要把座位让给最需要的人。
5: 哎呀，说得对，说得对。
6: 一个简单的动作，却温暖了别人的心。谢谢您把座位让给最需要的人。
7: 做人如果没有梦想，和你咸鱼有什么分别啊？
8: 每个人心中都有个梦想，梦想不会发光，发光的是追梦的你自己。
9: FM 105.9
8: FM 105.9
9: 同你一起披荆为袍，
8: 斩棘为冠，为梦想而战。

0: 18岁，佢顶低锄头，接过一把比自己仲高嘅老步枪。那个时候是1937年，他的青春是一粒随时准备出膛的子弹。
1: 30岁，他从白山黑水一路打到天涯海角，枪林弹雨里，他唯一的行囊就是战友倒下前留下的名字。
0: 40岁，他将军装上的硝烟拍干净，转身行入戈壁和深山，建设新中国的路上，他依然是最沉默的那块基石。
1: 80岁，他记不清儿女的生日，却能够将牺牲战友的番号倒背如流。他总是说，我不是英雄，我只是替他们活到今日。
0: 这一生他们将热血洒进国土，将思念埋进异乡，将胜利和太平都留给了我们。
1: 那些从硝烟里面走来的背影，每一步都是共和国的来路。
2: 热烈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

0: 菜啦，大家食餐饭只系为咗聚下啫，唔好咁浪费啦。
1: 你一阵出去嘅话，记得关灯，唔好浪费啦。
2: 你支水仲有成大半，不如你饮完先仔啊，唔好浪费啊嘛。
3: 喂，抹个嘴啫，唔使用半。

0: 半包纸巾系嘛，好浪费啦。
1: 自弱自弱，积少成多，一滴两滴汇成江河。做新时代人，拒绝浪费。爱的声音，
2: 爱的声音，
1: 家的感受，
2: 家的感受，
3: 爱家105.9。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法君，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黎亮，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深夜11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买高腰特产，
3: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3: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4: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4: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表姐，表姐，
6: 吓吓得我啊！
5: 咦，几日冇见，点解你皮肤差咗，反而又迟钝咗噶？
6: 可能系我成日挨夜追剧啩。咁你呢？点解你黑眼圈咁大噶？
5: 唉，琴晚又打机打到2-3点咯。
7: 仲挨夜啊？唔好再透支未来啦！从今日起，我哋一齐早睡早起啦。
0: 18岁。他将名字写在入伍通知书上，那时青春是一身崭新的橄榄绿。
8: 30岁，他在国境线上走了108000里，走过荒原，爬过雪山，脚印是无声的誓言。
0: 40岁，他将思念藏在巡逻日记的最后一页。对家人，他讲得最多的一句是等我回来。
8: 60岁，当他脱下军装，背依弥陀，但哪怕枕住风霜入睡，梦里依然是边关的冷月。
0: 这一生，他把最炽热的给了国家，把最亏欠的留给了家人，把最无悔的刻进了山河，并不是站在光里面的才算英雄。那些沉默站立的一生，本身就是答案。
8: 致敬所有老兵，致敬每一段无悔的清情，
9: 热烈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
10: 春色
11: 云淡风轻过五天，
10: 夏日
11: 夜合花开香满庭，
10: 秋意
11: 惜看黄菊与君别，
10: 冬暖
11: 江南几度梅花发，
10: 聆听，
11: 聆听
10: 感觉，
11: 感觉
10: 爱的声音，
11: 家的感受，
10: 爱家1059，
11: 爱家1059。

0: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1: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2: 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1: 节约粮食，从

0: 为中国航天事业作出重大贡献的梁思礼，
1: 被誉为中国现代数学之父的华罗庚，
0: 被誉为两弹一星缘分的钱学森，
1: 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坐上了克里夫兰总统号邮轮回归祖国，
0: 因为他们的事业在中国，他们的成就在中国，他们的归宿在中国。
1: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
0: 我爱我的国，我爱我的家。

0: 18岁，佢顶低锄头，接过一把比自己仲高嘅老步枪。嗰个时候系1937年，佢嘅青春系一粒随时准备出膛嘅子弹。
1: 30岁，佢从白山黑水一路打到天涯海角。枪林弹雨里，佢唯一嘅行囊就系战友倒下前留低嘅名字。
0: 40岁，佢将军装上嘅硝烟拍干净，转身行入戈壁同深山，建设新中国嘅路上，佢依然系最沉默嘅嗰块基石。
1: 80岁，佢记唔清儿女嘅生日，却能够将牺牲战友嘅番号倒背如流。佢总系话：我唔系英雄，我只系替佢哋活到今日。
0: 呢一生，佢哋将热血洒进国土，将思念埋进异乡，将胜利同太平都留俾咗我哋。
1: 嗰啲从硝烟里面走嚟嘅背影，每一步都系共和国嘅来路。热烈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深夜11: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拣高腰特色

0: 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0: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民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0: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0: 你是不是真的了解他们啊？
1: 你知道妈妈后生的时候的梦想吗？你知道妈妈每日几点起床吗？你知道妈妈最喜欢听的歌是什么吗？你知道爸爸最自豪的一件事是什么啊？你知道爸爸最近一次生病是什么时候啊？
0: 或者我们并没有想象当中那么了解父母。爱请别等待。时间

0: 行车路上，享受风，享受阳光，享受四季嘅变化。
1: 行车路上，听资讯，听音乐，听声音里面嘅世界。FM 105.9，让青春嘅背包装满晴朗，
0: 一路正能量，快乐齐分享。

0: 十八岁，佢将名字写喺入伍通知书上。嗰时青春系一身崭新嘅橄榄绿。
1: 三十岁，佢喺国境线上走咗十万八千里，走过荒原，爬过雪山，脚印系无声嘅誓言。
0: 四十岁，佢将思念藏喺巡逻日记嘅最后一页。对家人，佢讲得最多嘅一句系：等我翻嚟。
1: 六十岁，当佢脱下军装，背倚微堂，但哪怕枕住风霜入睡，梦里依然系边关嘅冷月。
0: 呢一生，佢把最炽热嘅俾咗国家，把最亏欠嘅留俾咗家人，把最无悔嘅刻进咗山河。并唔系企喺光里边嘅先算英雄，嗰啲沉默站立嘅一生，本身就系答案。
1: 致敬所有老兵，致敬每一段无悔嘅精情，
0: 热烈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

0: 我哋都明白呢一啲事关乎太多人嘅未来。
1: 温室效应不断加剧，未来几十年北极冰川或将全部消失。
0: 水体污染形势严峻，全球有十亿人得唔到清洁用水。
1: 树木采伐无道，森林覆盖率极速减少。
0: 能源损耗加速，全球部分地区无法保证正常用电。
1: 然而有你有我，地球就有希望。
0: 就有希望。
1: 步行骑车坐公交，3510新出行。
0: 节能采光开窗帘，享受阳光大自然。
1: 出门随手关电源，减少待机废能耗。
0: 空调节能好重要，夏天选择26度。
1: 洗衫拖地冲厕所，循环用水更节约。
0: 环保用品随身带，白色污染讲拜拜。
1: 节能降碳好生活，你我参与共同行。
0: 你我参与共同行。
2: 青春是校园里那朗朗的读书声，青春是球场上肆意挥洒的汗水，青春是在书桌上解题时的高度专注，
3: 青春是跌低了再爬起身的坚韧，
2: 青春是勇往直前的无畏，
3: 青春是梦想起航的地方。
2: 外加1059，
3: 愿你的青春不负岁月。

0: 岁，佢顶低锄头，接过一把比自己仲高嘅老步枪。那个时候是1937年，佢嘅青春是一粒随时准备出膛嘅子弹。
1: 30岁，佢从白山黑水一路打到天涯海角，枪林弹雨里，佢唯一嘅行囊就系战友倒下前留低嘅名字。
0: 40岁，佢将军装上嘅硝烟拍干净，转身行入戈壁同深山，建设新中国嘅路上，佢依然系最沉默嘅嗰块基石。
1: 80岁，佢记唔清儿女嘅生日，却能够将牺牲战友嘅番号倒背如流。佢总系话：我唔系英雄，我只系替佢哋活到今日。
0: 呢一生，佢哋将热血洒进国土，将思念埋进异乡，将胜利同太平都留俾咗我哋。
1: 嗰啲从硝烟里面走嚟嘅背影，每一步都系共和国嘅来路。
2: 热烈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原人周良。成功没有快车道，幸福没有高速路，所有的成功都来自不卷的努力和奔跑，所有的幸福都来自平凡的奋斗和坚持。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早上6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喂，你知唔知啫？琴晚
2: 喂，话件事过你知啊，我听讲啊。
1: 喂，你哋有冇听讲过啊？有人话佢哋琴晚
3: 谣言止于智者，讲嘅人再多，谣言都唔会变成现实，反而可能带嚟处分。
0: 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拒绝谣言，从我做起。
4: 买菜煮饭行街市，
5: 翻工放工开 OT。
6: 拖地洗衫凑细佬，
7: 养家养车还放胎，锅碗瓢盆酸甜苦辣，
8: 喜怒哀乐五味杂陈，
9: 爱家就要爱生活，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粤剧是一首首有声的沧桑古诗，
10: 粤剧是一幅幅有声的唯美画卷，
0: 唱念做打，
10: 生旦丑舞

一首诗，一个浪漫凄美荡气回肠的故事，一幅画，一段浩如烟海波澜壮阔的历史，一出戏唱的是四百年的历史，延续的是五千年中国文明，粤剧艺术源远流长。

国策路西百万红，九月南征杂江中，主公坚壁携民渡。

0: 上山赵子龙，梅夫人何在呀、
1: 哎呀，来的好似赵将军。
0: 正是呀，
1: 赵将军，你来得正好啊。
0: 哎呀，主母醒来。

梦啊！皇叔临危学子龙，保卫母子兵马中，纵然粉身和碎骨，护送一家再重逢，把朱

0: 有请主母上马。
1: 谢驸马。
0: 再请主母上马。

雨雾丝鞋，森林步连荒郊，不若我推倒行上，掩盖正骨，一尊威神之道，就是这个猪。

西江鱼画高腰正好，这里有金沙滩的夕阳，有古塔的倒影，有渔村的烟火气。这里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为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亦都更近了。欢迎你来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的不单只是江，而是同你共享的每一日。外加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加1059。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号星期日，农历6月20，北京雷阵雨，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坚持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0: 我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已超10亿人，老年社会保障水平稳步提升。
1: 一张球票激活全域消费链，东北超带动辽宁文旅消费热。
0: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发布，我国将建立黄岩岛保护区日常巡护制度。
1: 活力中国调研行，浙江温州打造深远海风电产业新高地。
0: 暑运过半，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4.3亿人次。
1: 美国驻中东多国使馆发布警报称，地区局势可能升级，伊朗称将坚决回应任何侵犯行为。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因地制宜推进城市更新各项工作，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现在我这个房子造好了，我们开心了，我因为有独立卫浴。
4: 在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讲述着居住环境的变化。今年七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来到朱国立家，仔细查看居住情况。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总书记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从过去的楼体破旧简陋、厨房合用、厕所公用，到如今家家独门独户，上楼有电梯，下楼有花园，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的居住品质显著提升。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冷玉英：
5: 一个马桶、一个厨卫，看似细节，却承载群众便利生活的期盼。我们要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深耕城市更新、基层服务等民生实事，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4: 老旧小区改造是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重要工作。十五五时期，全国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建设改造，全力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
6: 我们联合住房城乡建设部，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加快补齐相关城市地下管网建设的短板，让人民群众生活得更安心、更舒心。
4: 宜居是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的基本要求，打造韧性城市是实现人民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目标。通过城市更新，提升城市韧性，推进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强化城市洪涝灾害治理。
7: 马上开始运营了，该调试都调试完了。
4: 这段时间，宁夏银。

0: 川持续推进海绵城市建设，位于金凤区的毓秀公园成功被改造为具有地下调蓄功能的复合型空间，既有效解决了城市排涝难题，又守住了公园生态底色。银川市城市管理局市政工程管理处主任杜凌军，
1: 它呢从上面看就是一个小公园的一个停车场，实际上它底下是一个容积达5.7万方的一个雨污水的一个大的调蓄池，下雨天呢雨污河流的水放到这个调蓄池，缓解城市内涝。
0: 智慧城市建设是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内容，今年以来各地不断加快推进智慧城市建设，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雄安正着力构建以雄安城市计算中心为核心的城市大脑体系，江苏、陕西等地则以人工智能赋能小区物业服务，一座座会思考的智慧城市正让百姓生活得更安全、更美好。今年5月，我国首部国家级城市更新专项规划《城市更新155规划》正式发布，规划明确了城市更新的时间表、任务书和路线图，提出了10项主要指标、23项重点任务。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
2: 民生工程方面，重点是推进好房子建设，持续改造城镇老旧小区，加快建设完整社区，提升城市的公共服务品质，完善城市综合交通体系，修复城市生态系统，营造高品质的生活空间。
0: 从推进好房子建设到持续推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从加快建设完整社区到推进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一座座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正托举起百姓的幸福生活。
3: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4: 民政部全国老龄办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末，我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超3.23亿人，我国老年社会保障水平稳步提升，养老服务设施网络进一步健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截至2025年末，全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超10亿人，比上年末增加309万人，全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超13亿人，参保率稳固在95%，全国享受老年人金补贴人数5353.8万人，社会救助工作成效显著。内蒙古通辽市科左中旗保康镇东莫瑞嘎查低保户于彩霞近日过完60岁生日，领到了首笔养老金。
6: 每个月呢，这钱呢用在生活上，生活这也提高了，买肉了、买面了、大米了，都解决了这问题。
5: 数据显示，我国养老服务设施网络进一步健全。截至2025年末，全国共有各类养老机构和设施39.5万个，各地积极推动闲置社会资源盘活，探索养老服务资源优化配置。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将一家运营了30多年的幼儿园改造建成了嵌入式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天桥区宝华街街道党工委书记张萌，
7: 我们这个养老服务中心呢，可以面对失能办失能的老人，也可以面对身体健康，比如说儿女白天不在家，可以到这儿来进行白天的托养，晚上可以接回去，那还有可以接受这种短期的托养，还可以提供专业康复的训练。
5: 截至2025年末，全国老年助餐点达8万个，每天超过300万老年人就餐。2025年全国开行旅游列车2485列，旅居养老人次超8000万。国家老年大学搭建全国老年教育公共服务平台，汇聚79.3万门课程资源，累计提供学习支持服务2.6亿人次。不少地方探索打造养老产业矩阵，满足多层次多样化养老服务需求，让更多老年人享受美好生活。陕西省宝鸡市卫滨区民政局副局长刘飞说，
8: 重点壮大银发经济体量，升级养老服务体系，打造特色银发品牌，拓展银发家消费新业态，加快智慧养老普及，推动养老相关产业深度融合，全面构建全域养老、旅居康养协同发展的现代银发经济体系。
9: 全国多地连日来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八一建军节。

0: 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军民情谊。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暨南昌八一起义99周年，寻访八一系列纪念活动昨天在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启动。
2: 如果说汉口是酝酿起义决策方案的地方，
1: 活动现场南昌武汉两地联动，系统回顾南昌起义前夕的决策酝酿历程。寻访八一系列活动将持续至11月，寻访队伍将走访20多座城市，搜集史料，征集文物，整理口述史。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副馆长张江：
3: 希望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红色资源，让我们革命先辈的精神呢，成为我们新征程上的奋进力量。
4: 八一建军节前夕，新疆富康市拥军文艺小分队带着精心编排的节目，登上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原营区，为某驻地部队一线官兵献上一场精彩的慰问演出。富康市文艺小分队队员王晓东：
5: 我们用歌声、用舞蹈，把富康人民的深情厚谊送到官兵的身边，让大家在雪域高原也能够感受到温暖。
4: 现场两名学生代表还朗读了感谢信，表达对戍边官兵的感恩与敬意。富康市学生代表于秋瑶：
6: 看到解放军叔叔们在这么艰苦的地方守护我们，我特别感动，也特别敬佩。他们是我心中的英雄，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锻炼本领，长大以后像他们一样报效祖国。
7: 在山西省忻州市五台县南如村八路军总部旧址，一群身姿挺拔、精神矍铄的退伍老兵慷慨激昂地唱响经典红色歌曲，在歌声中追忆峥嵘岁月。五台县老兵老年合唱团副团长张小雷：
8: 我们在革命旧址唱响欢歌，既是重温军旅岁月，缅怀革命先烈，也是用歌声传承红色精神，让更多的年轻人铭记历史，致敬英雄。
9: 由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四省区联手打造的全国首个跨区域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正火热进行，一张不到20元的门票为辽宁赛区撬动了高达76亿元的全链条关联消费，并成为助力东北振兴的消费新引擎。总台记者刘华栋、朝向荣、江继元报道。
10: 共同
11: 昨晚东北超第六轮，大连队主场4-0大胜鸡西，可容纳6万多人的大连梭鱼湾足球场座无虚席，一票难求。这张球票可免费游览沈阳都市圈41家景区，江苏球迷
12: 来感受一下咱们的东北超，然后看看咱们东北的这个景色啊，各方面。
11: 这张球票也是全程通用的消费福利券。比赛期间，沈阳全市餐饮、住宿、洗浴等行业营收均大幅上涨。沈阳市副市长刘克斌：
13: 我们开赛以来，全市累计接待游客是4023万人次，同比上涨了10%。
11: 首届东北超共有8座参赛城市，票价最高的也不过19.9元，能撬动几十亿规模消费，关键在于亲民。沈阳西塔美食街摊主沈佳，他拿出50000元，成为赛事草根赞助商。
14: 有很多就是球迷啥的也来这儿买几件，说是赞助东北超的，现在就是预期达得非常好。
11: 烤猪蹄儿品牌创始人孙丽丽同样抓住这次机遇，借助赛事流量加持，品牌销量提升约15%。
15: 原来我觉得这是我们不能想的事儿，现在不用做梦，是实实在在的让我们去参与了。
11: 一项足球赛事真正实现了流量变现、产业增收。截至目前，沈阳线下第二观赛点累计接待球迷436.9万人次。沈阳市副市长刘克斌：
13: 这场赛事啊，带来了人气，带来了消费，带来了信心，它更是带来了精气神。
11: 辽宁全省落地866个观赛第二现场，遍布商圈、夜市、公园、文旅园区。6个核心比赛日期间，全省第二现场直接营收10.9亿元，整体拉动辽宁全链条关联消费76亿元。辽宁省商务厅副厅长郭斌：
16: 东北超带来的不仅是短期消费的增长，更在产业融合、市场主体、城市品牌、区域均衡发展等多方面形成了长效的提振价值，为辽宁培育可持续性消费新动能。
0: 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昨天联合印发《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我国将在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日常巡护制度，依法及时查处各类违法行为。 总台记者王泽华。

0: 王东宇报道。
1: 去年九月，国务院批复同意新建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要求健全管理机构，强化对涉及自然保护区各类违法违规行为的监管执法力度，确保各项管理措施得到落实，不断提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设和管理水平。自然资源部南海发展研究院正高级工程师黄华梅介绍。
2: 黄岩岛呢所在的海域具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调查也发现了很多的珍稀濒危生物在此栖息，像玉海龟、玳瑁、大法螺、长车鳍、番红车鳍等等，列入了我国一级二级保护野生动物，共计有94种。同时呢也有列入了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和易危物种的，像纳氏鳐鲼还有龙头鹰嘴鱼等，保护价值是很高的。
1: 据了解，黄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分布有皂礁石珊瑚13颗、36属、135种，西湖北部分布有连片繁茂海草，面积约1.85平方千米。特别是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范围内皂礁石珊瑚平均覆盖率高达38.8%，是众多珍稀濒危野生动物繁衍栖息的重要场所。自然资源部南海局局长雷波介绍，有关国家非法捕捞和频繁侵闯等活动对黄岩岛生态系统健康造成了很大威胁。
3: 2025年9月，我国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设立之后，有关国家的侵闯活动仍在持续。黄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具有极其重要的保护价值，但同时也面临珊瑚热白化、敌害生物爆发、热带气旋袭击以及个别国家非法和不负责任的活动等因素带来的威胁。
1: 自然资源部国际合作司海洋权益司司长陈丹红介绍，本次印发的管理办法重点就管理机制、管护措施、法律责任等作出规定，共16条。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设立后，通过实施严格的保护管理和必要的生态修复，将有助于维持和提升黄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的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
4: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将实行严格保护，未经批准禁止捕捞、采矿和采挖珊瑚、珊瑚礁砗磲等以及其他破坏海洋珍稀物种和自然生态系统的活动，对违反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的行为将依法追究责任。
5: 海南自贸港首个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三号机组昨天成功并网。项目投产后，年发电量达180亿千瓦时，每年减排二氧化碳约1160万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6: 作为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三号机组采用我国完全自主知识产权三代核电技术，搭载多项标志性安全创新设计。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生产计划部主任谭林：
7: 我们的核电生产管理系统构建起一套自主可控的核电数字化技术生态，使核电生产管理从经验驱动迈向数据驱动。
6: 同时，我国近日核准辽宁庄核一期工程等4个核电项目，其中浙江金漆门核电二期、广东太平岭核电三期被确定为华龙一号2.0版示范项目。中核集团华龙后续机型副总设计师吴宇翔介绍，华龙一号2.0版通过自主创新和整体协同推出的三代加先进压水堆核电技术，是我国核电从总体并跑向全面并跑、局部领跑的重大标志性成果。
8: 华龙一号2.0版在智能控制、模块化建造等方面采用先进技术，使工程量大幅降低，安全性、先进性和经济性得到全方位提升，具备更强的综合竞争力。
6: 华龙一号单台机组年设计发电量近100亿度，可满足超100万人口中型城市一年的生产生活用电需求，相当于每年减少标准煤消耗超300万吨，减排二氧化碳超900万吨。吴宇翔表示，华龙一号的研发建设带动上下游近6000家企业形成完整的产业链供应体系，有效引领中国制造产业升级。
8: 随着更多华龙一号机组陆续建成投运，将进一步提升我国能源供给韧性与自主性，更好服务新型能源体系建设，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并为全球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提供更加智慧的中国方案。
9: 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0: 随着近海资源开发逐步趋于成熟，深远海正成为我国海上风电发展

0: 展的主战场。浙江温州立足自身资源禀赋，集聚产业链龙头企业，强化关键技术协同攻关，走出一条差异化高质量深蓝发展之路。总台记者韩栋、孙鲁进报道。
1: 我们全球的装机容量超过了 1.6 亿千瓦，整体在全球的装机也是超过了5万台。
2: 走进温州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一家龙头企业的深远海风电零碳基地的生产车间内，一批近海6兆瓦海上风机整机正在加紧组装调试，即将从温州深水码头整装出海，交付海外市场。企业负责人赵子航告诉我们，就在去年，这座生产基地成功下线全球首台16兆瓦超大容量深远海漂浮式海上风机，并完成100多套的海外订单交付。
1: 今年年初下线了20兆瓦的全球海上最大的第一台的这个海上风力发电机组，年初在福建海域并发电，标志着中国的风电行业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一个突破。
2: 深远海风电产业链长10公里内形成完整产业链闭环。赵子航说，
1: 母港的这个10万吨级的码头都是作为
2: 10公里内形成完整产业链闭环。赵子航说，
1: 母港的这个10万吨级的码头都是作为我们这种大型海工装备和出厂发运的良好的基地场所。温州呢，它这个海域面积超过了8000平方公里，上一轮的海风规划中，我们也是规划了2800万的深远海的资源，对于风电产业发展它是有一个非常良好的基础。
2: 温州还拥有全国领先的低压电器高端泵阀产业，契合深远海风电配套需求。示范区管委会主任谢忠诚介绍，海工市场倒逼企业攻克防腐抗台风技术，
3: 在链组型龙头型企业的牵引下，我们实现本地配套产业的转型升级，来适应我们新的海工装备的发展。
2: 这一切变化的背后，更离不开当地常态化机制化的政企协同服务保障。聚焦风电、海工、海缆企业发展堵点的政企恳谈会，当地已经开了上百场。谢忠诚说，要让企业在这里心无旁骛搞发展，
3: 当地还配不起的缺的产业链，我们通过沿链补链这样的一种形式，把它的关键零部件企业招过来，这样对降低企业的成本，提高企业产品的竞争力，应该是非常有好处的。目前在我们这里今年要生产350套出口的产品，产值会超过50个亿。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全国工商合作社“十五五”发展规划于近日发布。根据规划，到2030年，将新建或改造100个左右国家战略性农资储备库，1000个左右县域农资配送中心。同时，“十五五”时期，全国工商合作社将常态化举办产销对接活动，每年开展超10000场工销集市。
4: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铁路暑运自7月1号启动到7月31号时间过半，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 4.32 亿人次，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
0: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昨天发布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受托运营年度报告显示，2025年末养老基金资产总额35206.99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额1420.7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率达 5.76%， 基金投资运营取得良好业绩。
4: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陕西南部、四川盆地东北部、重庆中部、贵州西部、云南北部、广西南部沿海、广东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四川盆地东北部、广东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特大暴雨。
0: 针对吉林、黑龙江等地近期暴雨洪涝灾害情况，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等三部门昨天调拨1.1万件救灾物资，支持当地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
4: 中国海关与乌兹别克斯坦海关经认证的经营者 AEO 互认安排昨天正式实施，获得认证的外贸企业可在互认国家和地区适用较低的货物查验率，享受优先检查等多项通关便利。目前中国已与53个国家和地区实施互认，互认数量居全球首位。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一名以色列官员一号透露，以色列方面评估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接近批准对伊朗发动重大军事袭击，但相关计划尚未最终确定。根据披露的预案细节，美方考虑对伊朗的特定能源设施进行精准且受限的打击。评估显示，美方目前倾向于不让以色列参与第一阶段的最初袭击。美国驻中东多国大使馆一号发布安全警报说，中东地区紧张局势有可能进一步升级，身处中东的美国公民应做好应对航班取消等情况的准备，并考虑离开该地区。当天，美国驻埃及、沙特阿拉伯、科威特、约旦、巴林、卡塔尔、阿联酋、伊拉克、阿曼、以色列等国大使馆分别发布安全警报，主要内容基本一致。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一号分别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以及土耳其外交部长通电话。阿拉格奇在通话中警告美军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并强调伊朗已做好充分准备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并将对任何侵犯行为做出坚决回应。伊朗外交部一号发表声明称，当前美国继续违反6月18号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条款，持续对伊朗港口和商船实施海上封锁，并不断对伊朗各地发动袭击。作为回应，伊朗武装部队的防御性打击仍在全力持续进行。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一号通报说，7月31号夜间到8月1号凌晨，俄武装力量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和基辅州多处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进行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号称，一艘悬挂俄罗斯国旗的集装箱船亚尼娜号被乌方击中并沉没，该船载重吨位超10万吨。
0: 欧盟一号宣布，将于本月4号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紧急会议，讨论西班牙飞地休达移民危机及欧盟应对措施。此次会议由西班牙提议召开。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当天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批评一些欧盟成员国在休达移民危机中的反应自私，制造对立。根据西班牙政府一号公布的数据，此次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已造成至少67人死亡。
1: 法国内政部长一号表示，在该国西南部吉伦特省肆虐多日的野火总体上已得到控制。自7月22号野火在吉伦特省爆发以来，共有来自法国各地约3300名消防人员在军警、农林从业者、志愿者等协助下展开灭火工作，是法国现代民防史上规模最大的消防行动。
0: 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一号证实，一名中国籍登山者7月30号在布洛阿特峰附近遭遇雪崩后失联。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表示，事件发生后，使馆已启动领事保护应急机制，与巴方有关部门保持密切联系，敦促其全力搜救失联中国公民，并及时通报搜救进展。
1: 据秘鲁媒体一号报道，一架小型飞机当天在秘鲁南部坠毁，机上13人遇难，包括11名游客和2名机组人员。根据初步消息，涉事飞机原本飞往当地著名景点纳斯卡地画。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程浩龙、陶玉洲，主播尹琦、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3: 世界瞬息万变，
4: 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交易涨幅进一步缩小 1.7%。
3: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敏丽，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是2026年8月2号星期日，农历6月20。今天珠三角南部和粤东市县有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其余市县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最高气温粤西、肇庆、云浮、清远31到33度，其余市县27到30度。广州市阴天有大雨，局部暴雨，25到29度。这次节目重点关注：锚定站位，勇攻坚，砥砺强军，启新城。广东省领导慰问驻粤部队官兵。广州打造企业重整广州样本，以司法之力激活市场新动能。广东自8月1号起，这几类公墓生态安葬免费。UBA 总冠军诞生，东莞队加冕省级联赛11冠王。大吉利车队获吉尼斯认证，广东台粤语 IP 再添金字招牌。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昨天，中国人民解放军迎来建军99周年，从演训一线到红色故地，部队官兵和退役军人以相同的忠诚、不同的站位，践行着强军兴军的铮铮誓言。南海某海域，海军航空兵某部组织舰载机多批次高强度海地靶实弹攻击训练。南粤腹地，武警广东总队开展基础训练大比武，锻造圣战本领。与此同时，各界向功臣模范致以节日致敬，在这个属于军人的节日里，共同奏响了一支新时代的强军交响曲。本台报道。
2: 清晨天色微明，南海某海域，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扫海警戒人员携带装备，迅速赶赴靶场附近海域执行警戒任务，率先拉开了海地靶实弹攻击训练的序幕。与此同时，机务官兵同步装载弹药，精准校对参数，地面保障力量全面启动，气象监测、鸟情防控、通信联络等各要素运转有序，一架架战机整装待发。一声令下，参训飞行员们依次驾驶着战机装弹升空，在空中迅速完成战术编组后下降高度，实施海上超低空隐蔽突防，向海上靶场快速抵近。靶场指挥员指令下达，首架战机飞行员果断按下发射按钮，机翼下火光迸发，数枚炮弹呼啸而出，一击荡平海面靶标。随后战机陆续返航，在地面完成检查复查和弹药油料补给等准备工作后，再次接替升空，对海上目标实施轮番打击，直至下午16时许，最后一架次战机平稳着陆。该部对打靶成绩进行考核评比，不仅锤炼飞行员技能操作和战术运用水平，也提升了部队连续出动、快速保障和空地指挥协同等综合能力。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刘凯：
3: 此次海地靶实弹攻击训练空域复杂，通信保障压力突出，训练全程实时检测信号链路，及时处置各类干扰隐患，保障指挥、战机、靶场多方通联稳定顺畅，确保每一轮打击指令传递精准不间断。
2: 如今的练兵场不仅是火力与精度的检验，更是体系与能力的淬炼。武警广东总队在南粤利剑2026基础训练大比武中，首次将无人机操作与军犬训导等新型科目纳入竞赛体系。军犬训导专业比武参赛队员陈显良：
4: 人犬协同这个科目对我们来说算是一个新科目，场地里面设置的模拟枪声、烟雾、火葬还有扑咬、衔取这个秘密文件，贴近实战。他的名字叫冠军，完成率的话比较靠前，表现的也比较出色。
2: 无人机专业比武参赛队员宋子昂：
5: 能够在比武场上 学习到很多其他单位的战友这个创新的方法经验，对自己来说也是一种学习提高的机会，大家也可以共同交流，共同提高，为下步我们的训练以及随行任务能够打下很好的基础。
2: 安静的另一隅，参谋们的脑力角逐同样白热化。参赛参谋杨泽宇在长达6个小时的鏖战后，道出了所有参赛官兵对战场无间隙的深刻理解。参谋专业比武参赛队员杨泽宇：
6: 因为我们平时的训练要求的就是我们紧贴实战，很多的东西都是一瞬间就下来了，不可能给你休息的时间，所以我认为这样的赛制也有利于磨练我们自己的能力。
2: 比武筹划组刘炫：
7: 这次比武我们坚持紧贴实战，既有传统体技能比拼，还有融入实战背景的多专业技战术协同项目，首次将无人机、军犬、球度等内容纳入比武。
2: 赛场硝烟未散，敬意已在英雄城广州升腾。7月31日，人民英雄麦贤德、全国道德模范李玉芝、86海战一等功臣彭德才等英模代表出席81功臣模范慰问座谈会。81勋章获得者战斗英雄麦贤德：
8: 将军快乐。
2: 一句简短的祝福，道出历经烽火的老兵对这支军队最深沉的情感。战时一等功臣李怀琼曾在法卡山战役中带病参战，主动担任爆破手，仅用9分钟破除雷区，率先攻占主峰，并带领全班歼灭敌军20多人。面对当代青年，他寄予殷切期望。战时一等功臣、原法卡山边防部队主攻连副班长李怀琼：
9: 当代青年，我就应该好好学习，为我们以后的工作啊创造条件，在具体的岗位上发光发热。
2: 人民军队99年的荣光在战位上传承，在行动中延续，也在每一个平凡的坚守中熠熠生辉。以叶挺独立团光荣历史为题材的电影《铁军星火》昨天在肇庆正式启动。铁军星火候选演员伊克拉木：
10: 我亲身经历过边防一线的坚守，然后也看过同龄战友的不畏牺牲，我会把我在部队学到的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精神带到本部电影当中，呈现出当代军人的本色。
1: 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之际，按照省委统一安排，省委省政府领导同志率领省81拥军慰问团走访慰问了驻越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文职人员和民兵预备役人员，畅叙军民鱼水深情，并向他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本台报道。
11: 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马森树率团慰问南部战区空军某部，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虎率团慰问海军陆战队某部，省委常委、广州市委书记冯中华率团慰问广东省军区某部，省委常委、深圳市委书记靳磊率团慰问武警广东省总队某部，省委常委、副省长张国志率团慰问省第一荣军优抚医院，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胡进军率团慰问74集团军某部，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胡帆率团慰问火箭军某部。慰问团向驻越部队介绍了我省当前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并对他们在抢险救灾、维稳处突、应急救援等方面做出的突出贡献表示衷心感谢。慰问团表示，今年是我们党成立105周年，全省上下正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1310具体部署，努力实现

0: 十五五良好开局。希望驻越部队在新时代新征程上传承和弘扬我党我军优良传统，勇担强军使命，深化军地共建，为广东经济社会发展再立新功。慰问团表示，省委省政府将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决策部署，坚定不移支持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扎实细致做好拥军优抚工作，不断增强广大官兵的归属感、获得感和幸福感，共同谱写军政军民团结的新篇章。
1: 请听今天的珠江评论，向建军百年目标奋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2: 在祖国大陆的南端有一支空军部队，在八一之前呢，我有幸前往采访，一位飞行员跟我说，只要有敌情，他们不分昼夜都要立即出动。去年一架外国的军机非法侵入我领空，他驾驶战机依法依规跟踪监视，有力反制，警告驱离。我问他这个过程会不会担心什么，他坚毅地回答，想不了别的，守好祖宗海是我们的职责。还有一次面对外机的挑衅，他们在空中多次加油，保持了较长的滞空时间。我问他，飞行多长是你的极限？他说，敌机飞多久，我们就飞多久。这一刻，我看到了人民军队的战斗力，更读懂了中国军人以身为实，构筑捍卫国家与人民钢铁屏障的坚定信念。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大国博弈日趋激烈，我国安全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增大，只有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才能使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不受外部的干扰和破坏。这需要我们坚定捍卫人民军队的政治本色，推进政治建军、政治整训，需要我们保持锐意改革的决心和信心，保持攻坚克难的勇气，保持抓铁有痕、踏实留印的劲头，也需要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的扎实举措。今天我们在纪念八一建军节的同时，我想作为普通人一样可以有所行动，那就是主动学习国防知识，增强国防观念，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只有这样方能共同汇聚起新征程强国兴军的磅礴力量。
3: 营商观察，
1: 企业救治能力是检验法治化营商环境的关键标尺。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先行先试，构建起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纾困拯救体系，从治未病的风险预警到扶上马的重整帮扶，为全国困境企业救治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经验。本台报道。
4: 南方石化集团是国内民营企业中较早响应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走出去的代表。然而，受国际油价剧烈波动、油田开发周期长等多重因素影响，企业的资金链越绷越紧，最终断裂。2023年7月，集团正式向广州中院申请破产重整。谁也没想到，短短一年多后，这座濒临停产的海外油田不仅重新响起了钻机声，更成为了持续贡献利润的发展引擎。南方石化集团十家公司实质合并重整管理人负责人郑飞虎，
5: 然后在法院这个强有力的司法重整下呢，首先在预重整过程中先引进了2亿的临时供应债，来恢复了整个油管的一个恢复维修，所以呢，使得这个我们整个油田、整个企业的现金流得到了一个保护。
4: 南方石化案例的成功并非偶然。2025年10月，广州中院正式启动了华南地区首个由法院主导的企业重整平台。这个平台不是简单的一个窗口，而是一套完整的工具箱，涵盖配套保障、早期干预、程序衔接、前端纾困、精准识别、融资支持六大核心工具。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广州破产法庭四级高级法官张静怡，
6: 其实重整一家企业，它就是新一轮的招商引资。如果我们能够通过司法的力量，结合政府的力量，能够把这些企业从这个暂时的困难当中去解救出来，这个对整个市场经济的循环，还有对我们高质量发展是非常有好处的。
4: 重整离不开真金白银的投入，谁来投，怎么投，投给谁，破题的关键就是把资产和资金两端精准对接起来。智融投融资支持平台应运而生，

0: 重整项目的资产信息，通过平台直达潜在投资人，好项目找到好资金，有价值的企业不再被埋没。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广州破产法庭副庭长石佳。
1: 首先呢是让我们的重整的项目以及破产的资产能够通过我们的这个信息化的系统通过市场化的手段精准的投送到我们这个相匹配的投资人那里使我们的重整的这些好的资产能够更广泛的被潜在的投资人所了解。
0: 企业重整平台运行以来，累计通过重整和解挽救危困企业46家，引入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56.14亿元，化解债务260.34亿元，盘活不动产244.52万平方米，安置原有职工，创造新增就业岗位共计1058个。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广州破产法庭庭长田慧。
2: 下一步呢，市法院将持续的优化企业重整平台的服务与机制，用优质高效的司法举措帮扶困境企业，护航经济高质量的发展。
3: 第23届中国国际数码互动娱乐展览会正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举办。本届展会主题为与 AI 同游，覆盖游戏、AI 科技、智能硬件、潮玩文创、跨界生活消费等赛道，全方位展现数字娱乐产业发展新成果。广东多家龙头企业参展，亮出数字产业硬实力。本台报道。
0: 展会现场人头攒动，观众驻足试玩全新游戏，近距离感受数字娱乐新技术，或是在展台前有序排队领取文创周边。观众蔡先生：
4: 一年比一年更好，特别是我们的腾讯游戏互动性，然后是 AI 的开发模型的大数据的构造性，更能够更加贴近我们的生活，让我们普通人也能够感受到科技的发展。
0: 观众关雪儿：
5: 正宗班就是第五人格园丁里面的等风来，目前玩的大部分都是国产游戏了，希望能够就是做得越来越好吧。
0: 相关展台中有很大一部分来自广东企业，包括腾讯、网易、TCL、华为等，业务覆盖全产业链。腾讯互娱的展区人气在历届展会中一直稳居前列，今年在让旗下热门游戏与玩家现场见面的同时，还带了自研的 AI 游戏创作平台，让玩家能够亲身感受与体验最新的游戏 AI 探索进展，利用 AI 成为游戏的开发者。观众姚天乐：
6: 我觉得还挺简单的，看看就会了。对，是一个深层游戏，非常身临其境，非常好玩，就可以感觉自己就身处于这个寒冬当中。
0: 腾讯互娱生态发展部总经理张健：
7: 我认为现阶段呢，更实在的价值就是帮助那些没有基础的人把游戏想法落地。过去呢，实现一个游戏呢，需要懂程序、懂引擎，很多人就要卡到这一步。那现在借助 AI， 一个普通人也能够很容易做出一个可玩的游戏原型。
0: 广东拥有万亿级电子信息产业，不少硬件设备厂商也在此次展会亮相。在 TCL 华星展区，企业携手联想、华硕、索尼等10余家终端品牌，呈现了一场游戏生态显示盛宴，覆盖电竞显示、 AIPC、 智能终端等领域的创新产品。观众庄乔义：
8: 看人还是看蛮清楚的，然后目测的话刷新率也蛮高的，就是说打 FPS 的话，应该目前主流的应该都是通用的，就是说个人认为竞技玩家比较适合。
0: TCL 华星 ITSBU 总经理李志生：
9: 目前来讲，电竞的流畅度和画质往往不能同时提供给大家，但这次我们经过一年多的开发，我们确实做到了在客户有更好的流畅度的同时也有非常好的画质。
0: 本届展会的展区总面积达14万平方米，共吸引近900家企业参展，覆盖全球39个国家和地区，规模再创新高，展现了游戏产业在内容创新、技术开发与用户体验上的前沿探索。为期4天的展会预计将吸引近10万人次观展。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 全省新闻联播。
3: 本台消息，据广东省人民政府官网消息，八月一号起，广东省发展改革委、省民政厅、省财政厅联合印发的《关于进一步规范我省殡葬服务收费管理的通知》正式落地实施。通知规定，安葬服务项目为生态安葬、墓位安葬、骨灰格位安葬和维护管理。其中，生态安葬，政府举办的殡葬服务机构提供的骨灰格位安葬为基础项目，除上述项目收费外，殡葬服务机构不得收取其他与安葬相关的费用。本台消息，统计数据显示，上半年，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进出口额占全国比重从去年全年 20.1%, 升至今年一季度 20.7%, 再升至上半年的 20.8%, 份额抬升背后是上半年 20.9% 的外贸增速。该数据跑赢全国四个百分点，推动酒市全国外贸增长贡献度达 24.9%, 接近四分之一。本台消息，在昨晚进行的粤 BA 总决赛中，东莞队击败深圳队，成功拿下联赛总冠军，加冕省级联赛十一冠王。广东省第十七届运动会和广东省第十届残疾人运动会开幕式今天迎来倒计时七天，目前开幕式已进入合成联排的最后冲刺阶段，多场全民参与的预热活动正接续开展，共同营造出浓厚的省运氛围。本台报道，
0: 走进省运会和省残运会开幕式现场，茂名奥体中心体育馆舞台中央以荔枝古树为视觉符号的生命之树已然枝繁叶茂。八月五日和七日将分别进行全要素彩排和预演，为开幕式做足实战准备。广东省第十七届运动会和广东省第十届残疾人运动会开幕式四篇章，手语老师周思彤。
11: 整个舞蹈表达的是运动员的拼搏与上进，还有力争第一的一个精神，把整个舞蹈跳下来，他们也是觉得非常的自豪。
0: 本次开幕式亮点纷呈，整体打造极具茂名底蕴与岭南特色，演出以千年荔枝古树为核心，视觉符号贯穿全场，立体化多层舞台，营造沉浸式观演体验，深入挖掘茂名荔枝文化、石油文化、好心文化，同时立足全省视角，融合21地市风貌与粤剧、咏春、醒狮等岭南非遗。演出方面，坚持群众为主，残健共融，生动讲好茂名从千年荔乡到南方游城再到滨海绿城的奋进故事。广东省第十七届运动会和广东省第十届残疾人运动会开闭幕式总导演黄佩玲。
11: 这次非常期待的部分呢，是影像的呈现内容，因为这一次在室内，所以我们可以大量去融入色彩缤纷效果。在现场观众的话，他基本可以感受到裸眼 3D 效果的呈现方式。
0: 为倡导绿色低碳理念，一场无废省运首座嘉年华活动在茂名市区举行。互动之余，参与者们还郑重签下低碳观赛的承诺书，并通过手机扫码参与省运无废办赛知识线上答题。活动参与者林墨源：
12: 刚刚利用废物的木片来做了这种小挂件，可以在上面画上自己喜欢的图案，叫丽丽，这是今年省运会的吉祥物，助力运动员来更加有活力的比赛。
0: 省运会会歌《山海之约》，歌词铿锵豪迈，旋律大气恢宏，体现出顽强拼搏、勇于竞争的运动精神，同时也突出了滨海绿城、好心茂名的城市特色。多地商圈上演省运会会歌主题快闪活动，以文艺赋能省运，用歌声传递热爱，生动展现全民迎省运的浓厚氛围。
3: 八月三号到七号，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华南区乒乓球比赛与广东省第十七届运动会群众赛事活动乒乓球比赛将同步在梅州市梅县区文体中心举行。届时，来自广东、广西、海南三省的十九支代表队、300多名乒乓健儿将齐聚梅州，展开为期五天的精彩对决。2026年广州龙舟超级联赛首站赛事昨天在海珠区黄浦冲拉开帷幕，这是广州首个统筹全域跨季运营的城市。

0: 世纪龙舟 IP 赛事，汇聚广州11个行政区、粤港澳大湾区及周边城市的49支龙舟队伍参赛。本台报道。
1: 上午9点，在广州市海珠区黄埔永赤沙北谷渡口，广州龙超揭幕战正式鸣锣开赛。本次揭幕战为期两天，由广州龙威组率先开赛，33支本土队伍齐聚于此，参加22人标准龙舟竞速赛。广州市黄埔区下沙社区文体协会龙舟队队员蒲先生：
2: 广州市的市赛嘛，就是广州市的11个区，然后每个区都有出3支队伍来代表这个区，就是比较大型的赛事咯，代表自己村集体荣誉感会很强咯，必须拿到前9吧，前9或前6吧，因为毕竟都是有30多支队伍。
1: 除了广州龙威组，赛事还设置有湾区龙腾组以及岭南龙跃组。7月至10月为积分赛阶段，11月举办年度总决赛。赛事采用分站赛加年度总决赛的联赛模式，会陆续走进海珠、越秀、白云、黄埔、从化等赛区，让龙舟赛事走进城市，走进市民，让更多人了解龙舟文化底蕴。广州市黄埔区下沙社区文体协会龙舟队鼓手骆女士：
3: 刚开始他们是看中我的体型，然后就很适合敲鼓，然后就开始慢慢的玩，状态肯定是都很棒的，我们都训练了一个月了，对对对，我们就等这场比赛。
1: 广州市海珠区联合龙舟队队员陈浩宇：
4: 跟着这些叔叔一起出来比赛，反正就很开心嘛，可以学习到传统文化，可以学习到很多东西嘛，尽量争取进决赛拿第一。
1: 赛事期间，组委会还将推出传统龙舟点睛、水上巡游、醒狮莺歌等民俗活动，并结合非遗市集、龙舟文创、广府美食、亲子体验、快闪演绎等内容。
0: 本台消息，生动湾区悦享未来嘉年华31号精彩上演，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官现场宣读官方认定结果，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交通之声频率王牌节目大喜利车队正式获认证为播出时间最长的粤语目标广播剧。该节目采用新闻目标剧形式，播出总量超6000集，20多年来稳居本地同时段广播节目收听榜首。自7月1号暑运启动以来，截至昨天，国铁广州局累计发送旅客 5892.5 万人次，日均发送旅客 190.1 万人次，其中单日最高客流达 246.8 万人次。当前暑运进程过半，在旅游流、探亲流与学生流持续叠加的出行高峰态势下，铁路运输总体安全平稳有序。广播融媒中心记者唐梦圆的报道。新闻浏览，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对电动汽车供电设备强制性产品认证 3C 认证管理昨天起强制实施，通过开展防触电、短路保护、耐火耐燃等关键安全指标测试和企业现场质量保证能力、产品一致性检查，切实筑牢产品质量安全底线。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自2026年9月15号起实行，规定共19条，旨在规范出境入境管理，保障出境入境人员合法权益，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多家航司发布通知，自出票日期8月5号起，成人旅客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旅客收取70元燃油附加费，800公里以下含800公里航线每位旅客收取40元燃油附加费，相较于调整前降低了30元和10元。
5: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0: 这次新闻编播敏丽，值班主任程耀华。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6: 中国福利彩票，中国人的慈善。
7: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8: 新创作歌曲

0: 系好难饮啊！
1: 喂，巴达，你喺度饮紧咩啊？
0: 峰哥，你有所不知啦，我喺度饮紧网红减肥药啊！
1: 唉，计我话，想要身材苗条又健康，科学饮食先系至关重要噶噃。
0: 咁点先至为之科学饮食啊？
1: 嗱，听住咯，科学饮食一般都要遵循呢八个原则。第一就系食物多样化，谷类为主；第二多食蔬菜、水果同薯类；第三多食奶类、豆类同埋佢嘅制品；第四经常食适量嘅鱼、禽、蛋、瘦肉；第五要清淡少食盐；第六进食量与体力活动要平衡；第七饮酒要限量；第八食干净卫生、不变质嘅食物。
0: 收到晒啊！

0: 瓜之得风，光你身材咁 fit 啦。
1: 吓，唔系你估，唔系点做史上最强保安啊？
2: 人生应该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期待。
3: 花会沿路盛开，好运会如期而至。你一步一步向前走，
2: 你一步一步向前走。
3: 我每时每刻用声音相伴。
2: 嗨，你好吗？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平淡的爱情，细水长流，
1: 手头上的工作，长做长有。
0: FM 一零点九，听极都唔够。
2: 锁定爱家一零五九，
0: 锁定爱家一零五九，
2: 轻松快乐，
0: 轻松快乐，时时有。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慧玲，生活的理想就是为了理想的生活。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海峰，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早上八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各位嘉宾